好，听众朋友，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级，南部地区气温下降八度左右，北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西北风四级，东部地区西北风五级。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巴勒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3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1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207 西乌鲁木齐路段有分散性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感谢各位的收听。

好，天气预报之后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春染北疆，绿意萌动。近日，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志愿者共同参加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

0: 82.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23万辆，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为自贸试验区贸易繁荣、人员往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通关保障。近日，正蓝旗第三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开工，标志着该校整体迁建工程进入到了加速推进阶段，预计在10月30号竣工。今年五一假期，位于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睡在火山中醒看草原景的独特体验，迎来开业以来首个客流高峰。这座酒店依托第四季山锥地貌，将草原、火山、星空三大自然元素融入设计，目前拥有41座独立客房，均模拟火山轮廓打造，搭配观景窗和天幕设计，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与地质奇观的交融之美。五一期间，酒店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为落实草原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自4月1日苏尼特右旗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启动以来，严查违规放牧行为。近日，执法队在一嘎查巡逻时，发现一牧户在休牧区擅自放牧，违反相关条例，执法人员固定证据，现场制止，对其约谈警示，并依法罚款。今年五一期间，内蒙文旅出行持续火爆，商圈消费人气急剧，乡村休闲热度攀升，特色餐饮供需两旺，多元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假日市场秩序平稳，活力十足，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绘就了热气腾腾的假日生活画卷。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消息，一季度内蒙古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49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38.1亿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涉农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竞赛组织情况新闻发布会消息，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正式开幕，现场全球首款稀土火炬亮相，它将作为世界稀土之都包头的独特使者，开启一段融合体育精神与城市魅力的旅行。据介绍，火炬在制造中专门加入了包头稀有的稀土元素，加入了包头特有的稀土元素，这不仅赋予了其独特的身份，更显著提升了抗高温、抗腐蚀等物理性能，确保了传递的可靠性。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到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是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日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好，以上为您带来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到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桑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西乐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图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灯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可掬，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话的心。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也是中国的交通。
1: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8: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9: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2: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1: 尊重自然，
12: 顺应自然，
13: 保护自然，
12: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13: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1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

工作七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以火为墨，以铁为笔，在我们竹木间会烫出深浅浓淡，于方寸间勾勒山水生灵，这就是被誉为火针刺绣的传统烙画艺术。今天呢，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我们本土的烙画创始人、非遗传承人史文杰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带大家呢一起去走进这门穿越千年的指尖绝艺，去感受火与木碰撞的匠心之美。那么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史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史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史文杰，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欢迎史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啊。那么什么是烙画？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了这样的一门手艺？其实我们知道烙画呢也是被称为叫做烫画、火笔画，还有这个火针刺绣，是不是史老师？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珍品。通常我们会把它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去作画呢？
1: 通常我们一般都是选择在一些木板上，还有葫芦上，或者是牛皮上等等一些材质上去作画。
0: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会和大家去聊到我们这个烙画这门手艺。其实最早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尝试将这个铁针作为工具，然后呢去采用油灯进行炙烤，然后呢才开始进行烙绘，这样说对吗史老师？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其实这个烙画呢再一次兴起时候已经是可以说实现了我们的产业化，然后呢也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烙画已经是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曾经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环境。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问问史老师，就是您呀最初是如何与烙画结缘的，然后呢就是为何就是会立志创立传承这一门独特的技艺呢？
1: 其实我最初是做雕刻的，在2018年的时候吧，也是通过的朋友的介绍才开始接触的烙画。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在葫芦上用那个烙画机试做，结果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手艺的不断提升与对烙画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慢慢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传承下去。然后就开始通过相关部门的介绍吧，开始了正式的非遗文化的传承。
0: 对，那么我们就是从事这个烙画手艺已经是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大概从2018年到现在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了。
0: 烙画呢是被称作火针刺绣，那么我想问问史老师，就是它最核心的这个技法的难点还有就是艺术魅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主要就是在这个创最核心难点应该就是第一，对这个技术美术的学习，以及对各种不同材质的特点了解。因为烙画的时候的火候、力度、温度运用在不同材质上，烙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对，我也看到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啊都摆放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当中，然后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想问问您是如何去把握就是我们的这个烙画的火候还有温度与力度的，然后又是如何呈现出了丰富的层次质感的呢？
1: 其实在烙画过程中吧，所谓的火候、力度、温度就和我们在美术中的素描的原理它是一样的。火候的温度就相当于我们用的那个铅笔 HB2B 等等出来的那个就是深度的效果，它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是能够呈现出它的一个层次的质感啊。
1: 是的。
0: 嗯，您在这个烙画的过程当中，就是无论我想说在题材或者是在材质上，有没有就是您自己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有没有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的作品这两年题材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咱们草原文化方面吧，
0: 嗯，
1: 包括马，还有就是蒙古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文化元素。
0: 嗯，
1: 在材质选择方面，最初我是选择的是以葫芦为载体偏多一些，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又选择了以木板为载体。去年为了创作素材吧，更能体现我们草原文化，又决定增加牛皮为载体去创作作品。我们通常说的皮画大部分都是以皮雕画为主，而我作品更多的是以皮烙画为主。
0: 皮烙画为主。
1: 嗯，然后代表作品吧，现在主要就是以马系列的作品为主吧。
0: 嗯，主要是马系列的这个作品居多，是吧？
1: 对。
0: 我想说就是在我们创立也好，传承这一门技艺的路上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难忘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什么让您一直在坚持做下去我们的这个烙画手艺的呢？
1: 嗯，要说困难吧，这么多年遇到了也太多困难，但是也都过去了。最初身边人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为我其实最初是有一份基本稳定的收入，因为我对工艺美术的热爱吧，慢慢的这个稳定的收入也不稳定了，身边的人也开始觉得我不务正业，不去好好赚钱，就想着热爱的事儿。因为刚开始我做的时候手艺也不是特别的好，作品也卖不出去，也没有人帮忙推广，那时候真的很难，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的时候，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吧，有时候甚至连买原材料的钱都没有。不过都过去了，现在也都好起来了。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与热爱隔离了外边的一切身影，
0: 对，
1: 坚持再坚持，才有了今天吧。
0: 哎，就像您刚才说的，真的就是因为喜欢与热爱，然后我们才一直坚持做到今天，对吧？
1: 对。
0: 就是在您的这个烙画传承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授徒传艺呢？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走进校园，然后普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也希望啊，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的烙画呢？
1: 在文旅方面吧，以及非遗相关部门的介入与帮助，这两年定期也开展了一些非遗进校园活动。
0: 嗯，
1: 去年有幸受广州市南方学院的邀请，去大学上了一段时间课。同时这几年自己也一直开展着这个教育培训方面的一些工作，为下一代非遗文化传承一直在做着努力。
0: 所以我也想说，对于很多其实在您的身边有很多就是热爱我们传统手艺的，包括喜欢烙画的这个年轻人啊，您有没有一些对他们的寄语，或者是有一些好的这个建议呢？
1: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做什么事儿，不只是说手艺吧，还有其他一样，就是一点坚持再坚持，只要心中有梦想有热爱，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0: 对，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你喜欢美术作品也好，就是喜欢这个烙画作品也好，都是一定要有这个审美感的。然后石老师，您是如何创新让我们的传统烙画融入到了当下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的呢？
1: 其实现在通过烙画也是把更多的一些文化元素吧运用到生活当中，包括一些生活物品啊等等。
0: 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那么在未来哈，我们也是想要就是问问您，在我们这个烙画传承，然后在创作包括与推广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一些期许，还有这个期待和规划呢？
1: 未来真的不敢想。做好当下吧，努力做好一名非遗传承人， 让更多人了解接触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烫画技艺。
0: 对，那么今天也是请到了施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烙画传承。真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您去聊到的话题，您想和我们广大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就是介绍您的作品也好，或者说在您的这个烙画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哪些感触呢？
1: 说到感触吧，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作为一种热爱吧，更多的就是一种坚持，还有就是一种对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的一种信仰。
0: 那么还是这句话，就是说在未来，然后对很多热爱烙画的年轻人。

0: 人，您的这个希望是什么？
1: 我还是希望就是，喜欢这个年轻人多去接触这门手艺，
0: 嗯，
1: 然后多去了解。如果说是真的喜欢这门手艺，可以不妨尝试的去，传承下去。
0: 对，让更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草原人，然后大家能够了解烙画，然后传承我们的烙画，包括去学习这个烙画。一般就是说多久能出图啊？
1: 这个不好说，
0: 嗯，
1: 因人而异吧。
0: 嗯，
1: 如果说是去系统的学习，
0: 嗯，
1: 大概应该是几年时间吧。
0: 对，就是也有一个时间，包括就是说，根据这个年龄的不同，是吧？
1: 对，
0: 然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效果的不一样。
1: 对对，然后因为每个人他的理解能力他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你包括我现在从事这么多年，到现在也在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0: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烙画创始人史文杰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啊，和大家精彩分享他的一路的这个烙画的这个历程，包括我们说一只烙铁半生坚守，您也是用温度与匠心让我们的这个古老的记忆重焕光彩，也让非遗文化走进了我们大众朋友的生活，所以也希望这一门火榆木的艺术代代相传，也能够让更多人来感受我们传统的手艺的温度还有力量。那么再一次感谢史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
1: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嗯，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再一次的就是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烙画手艺，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感谢史老师，那我们和大家先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会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
10: 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这里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农牧民朋友们的贴心伙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乡村里的暖心故事，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以及农牧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来聆听我们本期节目，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幸福。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圆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与你分享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再会。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蕾中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99999186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0: 多云渐晴，零下一到十二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零下二到十一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多云渐晴，三到十六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五到十六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四到十五度。多伦湖景区多云渐晴，四到十七度。正强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四到十六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五到十五度；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一到十四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一到十三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雨，二到十三度；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四到十三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五到十四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五到十六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七到十六度。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五到十八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五到十七度。宝昌镇多云渐晴，四到十七度。上都镇多云渐晴，六到十八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五到十八度。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五到十五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即207西乌珠穆沁旗路段有分散性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二十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013海昌高速西蒙段桑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德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 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如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 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阴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0: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0: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0: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眼科手术啊，可以说是老年人群的一个常见的手术了。而老年患者因为自身的功能衰退啊，常合并多种基础的病，还有麻醉环节等等，这样的风险防控呢，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老年眼科手术的麻醉，并不是啊简单的进行无痛处理，它的核心呢是要保证手术顺利的同时啊，最大限度的来维持患者身体的稳定，避免啊各类并发症。从术前的评估、术中的实施，再到术后的管理啊，形成一个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术前呢，精准评估可以说是麻醉安全的我们第一道的关口，重点围绕的是身体的衰弱程度，还有认知功能，以及啊基础病用药等等方面来进行展开。老年患者的手术风险啊，不能单靠这种常规的指标判断，身体衰弱可以说是术后死亡的一个独立危险的因素。医护人员呢，也会用专用量表来快速的筛查衰弱的情况，同时呢，通过简易的测试评估认知功能，这能够呢提前发现术后瞻望的高风险的人群，而术前视力差的老年人啊，术后出现瞻望的概率就会显著的升高，那么需要呢提前做好预备。术中麻醉的核心是最低侵袭，也就是选择对身体影响最小又能满足啊手术需求的麻醉的方式。超过90%的白内障的手术啊，它通过表面麻醉或者是筋膜下阻滞就能够完成。球中麻醉呢也常作为备选，仅在患者不配合等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才考虑进行全身的麻醉。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啊，耗时时间比较长，患者的基础病啊更多，大多呢是采用局部阻滞配合轻度镇静这样的方式来减少啊气管、插管、全麻的创伤。对于轴长过长、巩膜异常的高危眼啊，优先选择呢是表面麻醉，避免啊针刺阻滞带来的眼部损伤或者呢是药物扩散这样的风险。老年患者对麻醉药物的更敏感，术中的镇静和用药需要非常精准的把控。镇静药剂会比呢年轻人下调40%左右，并且呢要缓慢的给药。还有就是一些阿片类的药物可能会引起瞻望，那么根据啊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使用。临床也会采用常用的专用的这种镇静混合液，按照年龄、体重等等这样的进行一些精准的计算它的剂量，来减少对呼吸和循环的干扰。那么术中呢全面的监测是及时发现风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接受麻醉和镇静的老年患者会常规的监测心电图，还有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那么全麻患者啊还会监测呼沫、二氧化碳，必要的时候还会进行麻醉的一个深度，还有有窗动脉的这种压监测，一旦出现指标性的波动啊，能在第一时间来进行干预。那么眼科啊局部麻醉并非啊也是毫无风险，那么需要警惕的是药物扩散引发的这种癫痫，还有脑干麻醉，以及眶内出血等等这样的并发症。医护人员呢也会在全程进行一个密切的观察，及时的识别并且处理异常的情况。那么术后管理的重点呢是防范这种瞻望和恶心呕吐这两大问题。针对术后瞻望，会尽量的避免血压的波动，还有镇痛的不足，以及麻醉过深等等这样的诱因。 对术前认知功能差、视力差的高风险患者啊，要重点的进行看护。同样，术后恶心、呕吐，不仅呢会让患者感到不适，还可能呢会升高啊眼压，影响眼部的双口。那么医护人员呢，应该是通过术前的这种预防，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等的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发生率，同时呢也要做好眼压的监测，平衡症状，来缓解啊伤口，来进行一些特定的保护措施。
1: 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勾

0: 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3: 心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柔太阳穴刮上眼眶。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在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是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会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
1: 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就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
2: 滚烫人生。
3: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4: 第一张免费牌，
5: 上俄罗斯玩去了，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6: 第二张名医牌，
5: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怎么着。
4: 第三张震撼牌，
7: 癌症都治，
8: 万一好了呢，我就再买了。
6: 第四张亲情牌，
9: 爹妈叫的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没三道的了，不知道天南地北了。
4: 第五张目标牌，
10: 有十块钱都不愿花，这100块钱都不愿花吗？100块钱都不愿花，这5000块钱都不愿花。
6: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1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2: 说一句家常话，
11: 哼一段戏曲小调，
12: 回味人生。
1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6: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8: 说一句家常话，
7: 哼一段戏曲小调，
8: 回味人生。
7: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8: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7: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9: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还是从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开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1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0: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有连山有归藏，
11: 有周易三易详，
10: 有典谟有训诰，
11: 有世命书之奥。
10: 嗯，我们谈到了三易，也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
11: 嗯，
10: 还说到了六个字，是不是于老师？
11: 有典谟训诰世命，
10: 它都是古代的一些文体，我感觉。
11: 嗯，是书经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六个部分。
10: 啊，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我周公作周礼，
11: 祝六官存治体，
10: 大小戴祝礼记，
11: 述圣言 礼乐备。
10: 哦，讲到了周公做周礼。
11: 是，我们有一句话常常说夜梦周公。
10: 对，夜梦周公，这什么意思呢？好像孔老夫子还说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衰老了。
11: 是说常常自己是没有记起周公的教诲，没有程序他的这个愿望哈。因为周公是孔老夫子最崇拜的崇敬的一位古圣先贤了。
10: 哦，
11: 是，
10: 所以觉得如果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自己会觉得很惭愧的意思。
11: 哎，是惭愧。
10: 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心中有特别敬佩的人，有没有时时把他放在心上，把他的一些言语呀、教诲来时时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我们也可以向古人学习这个方法，就是经常想念着自己的崇拜偶像啊。当然这些偶像最好是能让我们励志的，
11: 能提起正念的。
10: 对，能提起正念的。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能让孔老夫子提起正念，我相信呢也能让我们今天的人提起正念。
11: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周公啊。
10: 好啊。
11: 那周公呢，他是这个姓姬。
10: 哦，
11: 姬姓，
10: 姓姬，
11: 名旦。
10: 哦，
11: 哎，那他的这个父亲很有名，是周文王。哎，当时创建这个整个周朝的开始。那周武王呢，打天下。然后他的侄子呢，是周成王。
10: 周成王，
11: 成康盛世就是周成王那时候，他侄子也很有名。
10: 哦，这一家人可真了不起，有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1: 是，
10: 就指的周公他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这段历史。
11: 他是大公无私，非常讲原则，并且呢，他为了扶助他的侄子成王哈，这个天下，他自己呢就是礼贤下士。刚才您说的周公吐哺，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贤士要来，就把饭呢吐出来，然后去迎接那一位贤士。
10: 哦，也就是说有贤士来访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吃饭，他会马上停止他正在吃的饭，然后去接待这位贤士。
11: 是
10: 的，就表示了他对人才的恭敬和求贤若渴之心。
11: 哎，是的。所以那个周公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呢，也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体制，才能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非常顺利的按照这个体制下去。周礼就这样开始制定下来。他在制定周礼的时候说到这个铸六官哈、其实他是设立六官。这个六官就像我们在后面的整个中国这样的哈、这个体制下来的，好像六部。
10: 哦，
11: 啊，有户部、礼部、吏部、工部等等这些这个部门。也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防部啊，还有外交部啊。
10: 对，
11: 像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体制，实质上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您看他住的六官，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10: 对，
11: 就跟那个天地和四时哈，这个连起来。那他的天官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整个管理官吏的这么一个吏部。他这个天官是整个管理官员的这个升降。比如说这个人员调配，相当于一些组织部门的一些人事部。然后他这个地官，地官就是这个税收部门。
10: 叫地官，管地上的税收这样的事儿。
11: 是整个国家的财务收入啊，这些制度。然后像春官，就是礼部。礼部呢，最主要是管理的是国家的这个礼仪制度啊，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教育。
10: 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好的教育，礼仪做得很好，就如沐春风，所以就春官来管，可以这样理解。
11: 对，春有生发，整个呢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个现象哈。那还有一个是夏官哈，夏官是兵部。
10: 兵部，
11: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防部
10: 或者是军事部等等。
11: 是，然后下面的这个秋官呢是司法部门。
10: 比较严肃嘛，肃杀之气，就是秋天。
11: 是的。那孔老夫子呢，他曾经就当过这个秋官，也就是大司寇。孔老夫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当这个司法部的部长的时候啊，就三个月让鲁国整个的国家就呈现非常的有序。这个说这别人丢了东西呀、也路不拾遗哈，夜不闭户。
10: 孔老夫子，我发现他治国的本领也特别强。是，他已经实践过了，实质上，所以人家都是非常的看重他的这个才干的。哦，嗯，这是周公祝六官，然后他所以才保存了治理国家的体制。哦，存治体是这个意思，就是保存了治理国家的这整个一套的体系体制。嗯，是的。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周公做周礼。
11: 祝六官存治体，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还有大小戴祝礼记，这个古人很重视礼，我发现礼方面的书特别多。是啊，周礼礼记，是，是周礼礼记。那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说了，这个不学礼而无以立，对，他说你要不学礼啊，你就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也没
10: 不能立足这个社会。对，你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鲁莽的人，粗鲁哈，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没有办法交流，但是通过这个礼节的学习就会变得温文儒雅。是，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啊，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是这个华夏子孙的这种大国的一个气度，通过礼节。
11: 是大小戴祝礼记，大小戴指的是谁呢？他指的是汉朝的戴德、戴胜。汉朝的两个人，戴德和戴胜，
10: 他们都姓戴。哦，他们写了礼记，他俩是不是兄弟俩？是，
11: 那个一个叔叔一个侄子。
10: 哦，是叔侄关系啊。
11: 是，他们同跟一个老师学习，然后那位老师把这个学问都传给他们，然后他们成就这个学问的学识哈，他把这个
10: 礼记啊，可以说是进行编述，就述圣言，把圣贤的这个礼记这一方面呢，他编述的非常的详备，所以使得这个礼乐都能够非常的完备。他叙述的很完备。哦，哎，里面有包括《大学》和《中庸》，其实都是这个礼记里面拿出来的，还有包括他有《乐记》啊，里面都有记载。嗯，所以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古代的典籍。
11: 古人呢，他们又是做周礼，又是祝礼记，而且孔老夫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是，
10: 好像做很多事情都讲礼。那我们现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规矩有点太多了，这怎么看待？这个规矩对人的约束力。

0: 礼和这个自然的去守礼，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有点压抑人的性格？比如说这么多的礼节，吃饭有吃饭的礼节，外交有外交的礼仪，祭祀有祭祀的礼仪，非常多的讲究。我们现在人好像都不太讲究这些了。嗯，是。实际上我也是呢，之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说这是繁文缛节，不舒服。但是这有一次有一个举措呢，让我觉得也是感觉这个礼特别有必要。
1: 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哈坐那个位置，你说上位应该谁坐？
0: 上位长者坐吗？应该爸爸妈妈嘛。
1: 对，
0: 但是如果有小孙子坐在上面去，你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礼本质就是敬，所以有一句话叫礼敬礼敬，
1: 就是恭敬心。
0: 当你去尊重长辈的时候，那长辈自然而然就愿意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
1: 那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哈坐那个位置，你说上位应该谁坐？上位长者坐吗？应该爸爸妈妈嘛。对，但是如果有小孙子坐在上面去，你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礼本质就是敬，所以有一句话叫礼敬礼敬。当你去尊重长辈的时候，那长辈自然而然就愿意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内容啊，所知道的一些这个经验呢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晚辈应该呈现的，就是一个敬的一个恭敬的一个态度。于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也有体会啊，我记得自从自己加入到传统文化的团队以后，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博客上发表，那我昔日的好朋友啊，觉得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有的是我以前工作十多年的一个同事，那么多年不联系了，他们看了我的博客说，你确实有一些变化，确实变化了。我说为什么呢？他就给我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有一次我们单位组织出去旅游，那在安排 他们就站起来，其实他的路途跟我是一样远的。哦，我一问，原来他也是到那个地铁站，但是他就是站着一直站到地铁。哦，可能看你背的东西太重了，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周边的人啊，都一天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0: 特别的这个温暖感觉。希望这种变化呢越多越好，这种给人温暖给人微笑的善举越多越好。是，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三字经的这句话是我周公坐周礼，祝六官存志体，大小戴祝礼记，树盛言礼乐备。 这句话里啊，礼这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啊，让我们共同来记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标签，但愿我们每个人身上贴的都是礼的标签，都是微笑的标签。听众朋友，对生命的关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孔老夫子呢，把它称为仁，于钓而不刚， 意而不舍，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是不用绳网捕鱼。以前的人通常把这件事看成孔子取物以节，不忘杀滥捕。其实呢，这里更注重的是仁爱之情，也就是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岂可不爱惜的道理。世间的生命原本是没有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 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它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生命并不仅仅是去关怀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命， 而是去关怀这世间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株还没有发芽的小草。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只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怀的。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则一草一木皆生命，敏悟之心须长存的文章，说的是弘一法师的故事。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子里，但是呢，弘一法师并没有立即就坐，而是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 开始时丰子恺心中好奇，却不敢多问，后来见他每次都是这样，丰子恺忍不住问了一次。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开。无独有偶， 还有一个将仁慈汇集蝼蚁的故事。滴水和尚19岁时就进了曹园寺，拜宜山和尚为师。开始的时候，他被派去替和尚们烧水洗澡。有一次，师父洗澡的时候嫌水太热，便让他去提一桶冷水来。 他提来凉水后，先把部分热水泼在地上，加入冷水，等热水调凉以后，又把多余的冷水也泼在了地上。师父见此便训斥道：“你知道地下有多少蝼蚁草根生命，这么烫的水下去会坏掉多少性命，而剩下的凉水浇花多好，可以活草树。你若无慈悲之心， 出家又为何？经此一训，弟子瞬间开悟了，后来便以滴水为号。人生天地间，要存一颗怜悯之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各种生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对生命的关怀 并非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完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它是生命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和深切的关怀。人与自然本身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赋予我们作为人的身份，并不是让我们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 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其他的生命和谐友好的相处，让世界在这种和谐相处中健康而持续的发展。其实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应该享有生命的权利和尊严。 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和尊重。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乐，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3: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2: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4: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2: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5: 放心吧，
3: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无法和对口再拨。
7: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3: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

0: 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

0: 整点以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六级。
1: 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东部地区是西北风五级，西部地区呢是西北风四级。
0: 来关注未来24小时长阵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巴音湖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再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6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泰布斯旗玉马苑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独龙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呢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但是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

0: 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朋友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春染北疆，绿意萌动。近日，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志愿者共同参加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
1: 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截至4月22日，该站今年已查验出入境人员82.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23万辆次，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为自贸试验区贸易繁荣、人员往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通关保障。
0: 近日，郑兰旗第三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开工，标志着该校整体迁建工程进入加速推进阶段，预计10月30日竣工。
1: 今年五一假期，位于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睡在火山中醒看草原景的独特体验，迎来开业以来首个客流高峰。这座酒店依托第四季

0: 源于地质奇观的交融之美。五一期间，酒店的入住率达到70%以上。
1: 为落实草原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自4月1日苏尼特右旗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启动以来，严查违规放牧行为。近日，执法队在一嘎查巡逻时，发现一牧户在休牧区擅自放牧，违反相关条例，执法人员固定证据，现场制止，对其约谈警示，并依法罚款。
0: 今年五一假期，内蒙古文旅出行持续火爆，商圈消费人气集聚，乡村休闲热度攀升，特色餐饮供需两旺，多元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假日市场秩序平稳，活力十足，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绘就了热气腾腾的假日生活画卷。
1: 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消息，一季度内蒙古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49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38.1亿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涉农经营主体融资成本。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竞赛组织情况新闻发布会消息，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日正式开幕，现场全球首款稀土火炬亮相，它将作为世界稀土之都包头的独特使者，开启一段融合体育精神与城市魅力的旅行。根据介绍，火炬在制造中专门加入了包头特有的稀土元素，这不仅赋予了其独特身份，更显著提升了抗高温、抗腐蚀等物理性能，确保了传递的可靠性。
1: 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
0: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日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来关注2026年5月6日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桑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在对桑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萨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
10: 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的声音，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假期过后了，我们的节目呢再一次的回归到了常态。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就是会选择短途出游，
1: 哎，没错，
0: 去踏青，哎，去感受这个春夏之交的美景。
1: 没错，其实像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去大同啊北京啊天津的朋友是非常的多，
0: 相比较、就是、
1: 短途嘛，
0: 这几个地方还近一点是吧？
1: 哎，是因为五天的时间就都太够，如果去三亚的话就不太够了。
0: 所以不论怎么样，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一样啊，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对，
0: 也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工作着并快乐着，可能也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幸福吧。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在假日归来之后，在我们再一次走入到我们的新的征程这一段工作学习的旅途之上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调整我们的状态。
1: 没错，那么就像今天大家还是要我们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好，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工作都安排好，哎，是非常妥当的。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邀请各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你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1: 没错，然后呢，您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或者节目的行进过程当中，下载我们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在下方的帮帮当中把您的信息还有就是个人的联系方式写好，这样的话又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会为您播发了。
0: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试着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啦。
1: 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2: 我想发布一条商铺出租的信息。
1: 出租商铺，好，您的商铺的位置是在？
2: 在锡林浩特重庆路。路上
1: 啊，西苑小区东门附近是吧？
2: 对，
1: 啊，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的临街商铺。
2: 对
1: 啊，好。那么我们的租金呢？
2: 租金面议。
1: 租金面议，你的电话再留一下。
2: 180-0479-8885。
1: 八八八五，180-0479-8885。
2: 是啊。
1: 哎，好的，稍后为您播发，也感谢您的参与。
2: 好嘞，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好，刚才这位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的就是在西苑小区附近的一处街面商铺。这套商铺的面积是
1: 65平米、
0: 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求租或者是看房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去拨打刚才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
1: 180-0479-8885，哎，就可以联系到这位朋友了。
0: 好，我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交流，发布您手边的供与求的信息。现有2021年的起亚出租车招聘全天班的司机，押金10000，联系电话是18647902500。2021年起亚出租车招聘全天班司机，18647902500。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在奶牛新村有一个500多平米的库房对外出租，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83990，13947983990。要出租的是奶牛新村500多平米的库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3990，1394798399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2024年12月份的捷达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8904791890。2024年12月份的捷达出租车带有手续一同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8904791890。这位师傅的电话是1890479189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在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要招聘的是一名理货员，要求是招的是长期工，有责任心，性别不限，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96511，13947996511。 来关注招聘信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以下的工作岗位，首先呢就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任职的要求是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要求是5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岗位工作。薪资待遇呢可以面议，而且上下班呢都是有通勤车接送，联系方式呢是18147916538，18147916538。另外一部电话是13848615141，13848615141。

0: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的两套房子，一套呢是68.62平米的六楼，简单装修，是未入住的情况，可以低价出售；另外一套是80.42平米的五楼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384799790，13384799790。
1: 好，我们一起关注到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望叶新居134平米的二楼电梯楼，望叶新居134平米的二楼电梯楼对外出售，精装修，63万的售价。134平米的二楼电梯楼位于望叶新居，63万的售价。15647908346，15647908346。想要长期招聘带羊的羊倌，长期想要招聘的是羊倌，最好是两口子，地点呢是在阿布嘎旗北部的吉日嘎朗图苏木，15164978188，15164978188。想要

0: 长期招聘的是羊倌，可以带羊，地点呢是在阿布嘎旗北部的吉日嘎朗图苏木，151-6497-8188，151-6497-8188。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天骄家苑北区有一个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比较好，适合老两口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60，18047991560。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比较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60，1804799156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房本呢已经是满5年了，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14790883，13314790883。这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位于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六楼，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六楼对外出售，带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13327097177，13327097177。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六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13327097177，13327097177。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140.16平米的电梯七楼，文豪世家140.16平米的电梯七楼，证照齐全，86万的售价，13664756352，13664756352。文豪世家小区140.16平米的一套毛坯房，电梯七楼，证照齐全，13664756352，13664756352。
1: 来关注出租信息，在平安福楼有公寓楼呢，有一个70平米的公寓对外出租，这个公寓呢是刚刚装修好，没有入住，家具家电都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这个价格呢完全是可以和房东来商量一下，可以浮动，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这是平安福楼的公寓楼70平米对外出租，房子呢是新装修，没有入住，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价格方面是可以谈的，不用担心，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气象局小区的有一个76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有两个卧室，每年的租金是11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还有一个就是长春小区，在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也是80平米的一楼，出租的价格呢是每年16000元，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

0: 登山踏青，安全先行。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你想调剂商品吗？
7: 你想求职招聘吗？
6: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7: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

0: 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供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0: 希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

匠心甄选，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林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新林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策马扬鞭起新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力推229个项目，一季度投资开门红。
0: 走一线改文风，正乡白旗科技种出空中草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锡林郭勒盟推行医保四支付，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策马扬鞭起新城。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锚定年度主要目标任务，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奋进姿态，抓落实、促执行，各项重点工作实现良好开局。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立德、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今年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全力推动229个盟级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紧盯各类政策资金投向，主动对接争取支持，圆满实现一季度投资开门红。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主任张学军：
4: 在重点项目建设上，建立重点项目联省联批机制，打通首需伴侣绿色通道，上半年开工项目手续齐备率100%，位居全区第一位。在营商环境优化上，深入推进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行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绿色转型领域，锡林郭勒盟发改委严把项目节能降碳关口，加强重点行业能耗监测预警，谋划碳排放权置换工作，推进碳达峰试点和零碳园区建设，规范发展低空经济，有序拓展物流、文旅等应用场景，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与京津冀、东北三省等地区的产业协同、生态共护合作，推动旗县抱团发展。张学军：
4: 明确38项重点工作任务，加强重点能耗企业用心监测与能耗管理，推动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倒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在民生保障兜底上持续完善价格管理机制，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监测预警，筑牢粮食安全与物资保障底线。
2: 走一线改文风，
1: 正乡白旗空中草莓园采用智能无土栽培，实现全程生产智能化、数字化，有效保障了草莓的质量和产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史孟超、王淑荣报道。
5: 走进锡林郭勒盟首家空中草莓园——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白色栽培架整齐悬空，红彤彤的草莓悬挂其间。园区实际种植面积约33亩，种植了乡野、清香两个红色品种和粉玉一号、粉玉二号两个白色品种。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项目执行总经理季生贤：
6: 工人在这儿做这个生产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它还是一个就是这个采摘体验的一个平台，直接采摘直接就可以使用，就是它非常的有机、绿色、健康、安全。
5: 这看似新奇的空中种植背后是一整套量身定制的现代智慧农业技术体系。园区采用无土液糠机制栽培，经过120摄氏度高温消毒，彻底隔绝土壤病虫害，全程不使用化学农药和激素，结出的草莓真正实现了免清洗。此外，可升降栽培床数控自动调节，保证每颗草莓都均匀受光。
7: 师傅，刚才咱们这边喷的是什么呀？
8: 我们现在喷的是微量元素，由于咱们上边这个井水那个碱性太大了，所以就是长时间的以后，它可以碱性一大抑制草莓根系对微量元素的吸收，所以出现了叶片出现了缺素症状。
7: 嗯，那像是这个一天需要浇一次吗？
8: 温度超过25度以上的话，我们就一天基本上就浇4次，一次我们就浇个4分钟。我们有监测温度的，有监测这个二氧化碳的，啊，还有这个空气的湿度都有。现在都是数字化啊，智能监控。
7: 那咱们这样培育出来的这个草莓，就是色泽更鲜艳，然后营养也更丰富。
8: 我们不含激素，没有化学农药，我们用的就是叶面肥或者这个生物制剂的农药， 啊，我们对病虫害的防控，我们是采取是物理防治和农业防治，啊，然后再生物防治。
5: 作为京蒙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工程，正乡白旗绿沃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空中草莓园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0: 作为医保便捷支付首批推进城市，锡林郭勒盟结合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老年人口多的实际，全面推行刷脸、一码、移动、信用四支付模式，让草原上的就医结算更加便捷。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9: 在锡林郭勒盟蒙医院门诊结算处，不少患者正在通过刷脸设备快速完成医保结算，无需出示医保卡，无需操作手机，仅凭面部识别，不到三秒钟即可完成身份核验与医保结算，大幅提升了单个患者的处理效率。患者岳女士：
10: 不用带医保卡，自己刷脸就能缴费挂号，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帮助，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9: 除了刷脸支付，锡林郭勒盟还同步推进一码支付、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通过医保码与第三方支付渠道融合，群众一次扫码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和个人现金缴纳，告别分步骤结算的繁琐。依托内蒙古医保 APP、 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完成预约挂号和诊间支付，大大减少跑腿次数。此外，针对牧区群众就医周转成本高、突发疾病资金压力大的实际情况，锡林郭勒盟积极探索医保加信用加金融模式，让参保群众凭借信用额度享受先诊疗后付费服务，切实减轻经济负担。锡林郭勒盟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系统工程师巴图·德利格尔：
11: 信用支付目前是我们在跟金融部门已经对接，在做一个调试，受限的额度呢是一个2000到2万元之间，而且我们的信用支付呢有一个58到60天的一个免息期。
1: 锡林浩的是在聚焦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强化日常管理的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规范城市公共秩序，努力营造整洁、有序、便捷的城市环境。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袁雪莹、梁泉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路一处便民疏导点，商贩们有序经营，各类货品整齐摆放在小型货车和三轮车上，车辆停放在划定的车位内，行人和车辆通行顺畅。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正在向商贩讲解

0: 为流动摊贩提供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市容混乱问题。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办公室科员宋志杰：
1: 广大商贩在摆摊经营的时候要注意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和阻碍居民出行，商品不要落地，统一摆放在车上，既能保证这个摊位整齐有序，又不影响行人出行。
2: 五一假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多专业协同作战，落实落细各项保电举措，全力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西蒙融媒记者耿敏、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3: 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主控室内，工作人员正盯着电网认真监盘，密切监测变电站的设备运行情况。塔拉变电站作为锡林郭勒地区主网南北通道的汇集点，保障着锡林浩特及以东地区的供电需求。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4: 五一期间，我们增加特殊巡视、安全保卫巡视，重点对站内充气、充油设备进行检查，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处理，保证设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3: 针对五一假期，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提前梳理电网风险点，对光传输设备、调度主站系统等重要环节逐一拉网排查，确保调控中枢在负荷高峰期间安全稳定运行，全面升级巡视维护变电各站，对主变断路器等核心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以满格电护航五一假期。
5: 多伦县第四小学将美育教育与课后延时服务深度融合，课后开设非遗、掐丝、珐琅画、绒花、国画、蓝染等美育兴趣课程，让艺术教育和传统文化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江萌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6: 走进多伦县第四小学课后延时课堂，特色美育课程正在开展，学校每周三、周四固定开设延时课，自愿报名的孩子们围坐课桌旁，全身心投入到非遗掐丝珐琅画创作中，起稿、掐丝、添砂，每一步都做得熟练专注，卡通人物、花卉、动物等童趣满满的图案在孩子们的手中渐渐成型。凭借扎实的教学实践，多伦县第四小学掐丝珐琅画非遗课程在2023年成功入选自治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校项目，让传统非遗技艺真正融入校园课后学习生活。多伦县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第四小学美术教师任小丽：
7: 我们的掐丝珐琅画就是从传统景泰蓝工艺发展来的非遗手艺，看着孩子们一点点爱上传统工艺，真的特别有成就感，希望这一技艺能一直传承下去。
6: 除了掐丝珐琅画，非遗绒花、国画、剪纸、蓝染等多种美育课程也同步开设。在另一间教室，不少学生正拿着画笔在衣服上绘制青花瓷元素，专注的勾画填色，在轻松的创作氛围里学习传统文化。任课老师介绍，这些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特色服饰将在六一儿童节登上舞台。据了解，多伦县第四小学校园社团拓展至20多个，每月课后延时服务以常态化开展4年，覆盖各年级学生，让每月教育惠及每一个学生。多伦县第四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李静：
8: 我们将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搭建更多的优质艺术实践平台，这不仅助力孩子们发展艺术特长，提升审美素养，更在五育融合中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2: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小红、白云江报道。一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额突破8000万元，达8323.94万元，货运量2993.71吨，同比分别增长108.53%和39.06%，实现首季开门红。目前，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已成为二连浩特市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进口商品来源均为蒙古国，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蒙古袍工艺品等。其中，落地加工模式交易额达7870.25万元，占交易总额的94.55%，同比增长105.89%。加工品类稳定为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以输山羊绒三类，参与边民10931人，实现

0: 边民总收入 54.66 万元。今年二联海关持续优化委托中报加直通运输加免到场查验加转场检查模式，持续提升互市渠道通关效率，配合地方政府扩大边民备案覆盖面，截至一季度末，登记在册边民已超 1.6 万人，落地加工企业达25家，互助组15个，合作社6家，形成了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十集。布里斯选择了卫星视觉能覆盖欧洲大陆的同步轨道卫星，经过逐步筛选，最后留下欧盟发射的一颗地理卫星。技术室的工程师发现，它具备快速甚至实时获取三维地理信息的能力，采用近圆形太阳同步回归全球覆盖轨道，轨道高度约500公里。工程师在这里终于找到了所需的技术。
4: 这颗卫星可以获取蓝绿红近红外四普段多光谱影像，定量反映地物的物理属性。通过多光谱影像与全色影像的融合处理，可以生成彩色或假彩色正色影像。
3: 布里斯把技术室的工作进度向大家通报了一下，同时在组里做着结论。
4: 可以明确，球队的虚幻色彩不是自身和服装质量的问题，而是人为通过卫星添加的。伊娃在一旁听了，谨慎地说：“
5: 总算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0: 可行的。
1: 伊娃从警多年，她是一个爱进行推理思考的姑娘，抢先回答。
0: 根据这类卫星所具有的功能，它获取蓝、绿、红、近红外四谱段多光谱影像之后呢，就可以定量繁衍地物的物理属性。通过多光谱影像与全色影像的融合处理，可以生成彩色或假彩色正射影像，还可以转发到地面。布里斯听了也附和着伊娃的想法说，
1: 是的，原理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伊娃还在像是刻意表现似的推测着，
0: 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把地面的影像拍照整理加工，不对，应该是生成新的图像再转发出去。
1: 露西亚听了也立刻明白了伊娃的推理。
0: 对了，可以从 A 地拍照，经过卫星瞬间合成之后转发到 B 地，这就需要地面的指挥系统了。
1: 伊娃显然是想赢得布里斯的认同，看着布里斯说，
0: 卫星的地面应用系统要有七个，像任务规划、数据接收、数据预处理、数据管理服务、摄影参数，还有就是影像特性检测、定位与测图，以及应急保障等等。难道那个费萨俱乐部的背后还有一个拥有卫星的庞大组织来支撑吗？
1: 一旁的露西亚表示了不同，他反驳说，
0: 那不见得，通过个别黑客也可以操作这些动作。布里斯想伊娃和露西亚他们的说法都有道理，于是对大家说，
2: 好，把这些疑点都记录下来，然后咱们一步一步的解决。
0: 这时候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那个见习警察萨科奇怯生生地说了一句，
3: 组长，是不是还要解决影像的动态传递问题？
0: 这一句显然是说在了点子上。布里斯赞许地看了萨科奇一眼，然后点头说，
2: 是的，现在我们先要解决影像动态的来源，是同步静止卫星发射动态影像，还是卫星网络形成的。
1: 伊娃警官可能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他还是想着这个不能相信。
0: 博士，你说一个足球俱乐部能有这样的实力吗？难道就为了踢几场球获得晋升名次，就搞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名堂吗？布里斯之所以赞许萨科奇的话而自己却没有表达，不是说布里斯没有想到，而是伊娃提出的这个疑问也一直在布里斯的心里存在。
2: 的确，而且还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1: 通过在休达港的遭遇，说明有人在掩盖事实，那么这些人难道足球队的那些人真的都遇害了吗？
0: 布里斯交代露西亚把那张唯一的照片尽快地进行一次分析。
2: 露西亚，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射手鲁菲克的真实信息，包括种族、年龄、血型等等，并于进一步分析他的国籍，来寻找这个球员和整个球队的踪迹。
0: 很快，露西亚就来到布里斯的办公室，他把鲁菲克的照片分析报告拿来了。法国中心局采用的人脸识别系统是传统的图像识别系统，是由大规模集成电路完成的，由图形工作站和微计算机来实现设备的驱动和图像采集，这就是图像采集依赖于较大型的设备，速度比较慢，实时性较差。看到露西亚拿着照片魂不守舍的样子，布里斯琢磨着，
2: 这个警官小姐又怎么了？难道那个鲁菲克是外星人？他的脸告诉了我们什么别的信息？
0: 按理说，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识别出你的年龄、性别以及情绪， 用专业术语来说，那是精准定位图中人脸，获得眼、口、鼻等72个关键点的位置，分析性别、年龄、表情等多种人脸属性。可是当布里斯拿到那份报告的时候，立刻就傻眼了。报告上清楚地写着，
3: 经过对照片扫描鉴定，鲁菲克的面部皮肤和肌肉是透明且导电的人工肌肉，其实际是高离子强度盐以及带有正负电荷的聚合物分子结合物做成的，他的眼睛则是超微动电子晶体和超声波传感器合成的。
0: 布里斯一下子站了起来，激动的手直哆嗦，拿着那份报告问露西亚，
3: 小姐，你没有拿错吧？这真是我们送去鲁菲克照片的分析报告吗？
0: 布里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过，他怎么想觉得离奇都不可能。
3: 不会吧，小姐，难道这个鲁菲克是外星人还是机器人？不对不对，一定是搞错了。露西亚，
0: 布里斯赶紧把伊娃叫了过来。
3: 伊娃，你和露西亚一起去法国内政部科技中心，他们有最新的设备，再做一次鉴定，要快。
4: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1: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4: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1: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4: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1: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两位女警跑着走了。布里斯知道内政部科技中心使用的图像识别系统具备完全崭新的数学模型，新型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它以其高速准确的性能用硬件来实现人脸图像识别，即使你戴口罩或墨镜，人脸都可以被读取和识别。设备还能看懂建筑物，具备认字的能力，还能纠正扭曲或变形的文字。这次很快，大约两个小时以后，伊娃和鲁西亚就回来了。布里斯一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了，鲁菲克不是人类。正在布里斯心烦意乱的时候，技术室主任朱莉叫他过去。布里斯示意两位小姐
3: 把这一切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我要向上级报告。
1: 布里斯来到技术室主任朱莉的办公室，这是一位从警多年受人尊重的女警官，她的警衔和中心局局长一样。布里斯恭恭敬敬地敬了礼，然后就站在旁边看着她。朱莉长官笑了笑说，
0: 哦，看看我们的布里斯警官真是越来越帅了。说实在的，在法国，那些高卢人、日耳曼人、阿拉伯裔和非洲黑人，还有混血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棱角分明，轮廓清晰，凹眼耸鼻。可是在局里，还是有很多的女士对布里斯另眼看待。对于朱莉，大家背后一直叫她朱莉大婶，当着面布里斯可是不敢造次，只能是恭维地称呼她美丽的朱莉长官。
3: 美丽的长官，您叫我是有重要的事情吗？
1: 朱莉警官年轻的时候确实是警局的一枝花，可现在已经是枝干叶卷，面部和脖子都出现了粗细相间的纹理。不过就像所有人的那样，朱莉听人恭维自己

0: 轻漂亮，还是非常愉快的。他笑着对布里斯说，
1: 哦，美男子，那边有咖啡，你不喝一杯吗？
0: 说心里话，朱莉警官是布里斯在法国警界最佩服的几个人之一，他的知识十分的广泛而且专业。布里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从资料里发现法国有一位叫做朱莉的女警官，曾经被提名进入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获奖候选人名单。来到巴黎以后才发现，朱莉警官的特点是以毫不客气、铁面无私而著名的。2015年1月7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三名蒙面武装人员持枪支和火箭筒袭击了《沙尔利周刊》总部办公室，造成1死6重伤的严重后果。当那个刚愎自用的内政部长来到中心局，还在大谈巴黎安全的时候，当时的朱莉大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那位部长。
1: 放下您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请您亲自随我们在巴黎的街道上巡逻，检查一下您的计划是多么的无懈可击。
0: 内政部长灰溜溜地走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其他警种的长官们，都鼓起掌来。
1: 此时的布里斯喝着咖啡，主动向朱莉大婶介绍起了他的情况。
0: 长官，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投放色彩的卫星，都是从太空用分辨率高的照相机取得地面影像再转发的，而我们要寻找的是从高空中发出的动态色彩与球场上的球员重叠，这是卫星成像的重叠。朱莉大婶没有了刚才的笑模样，转而严肃地接着布里斯的话说，
1: 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成像模式、常规推扫、凝视视频，整天的钻在微光成像、惯性空间成像以及动态视频成像里，这是不对的。小伙子，今天把你叫来是要提醒你一下，目前的破案方向是不完全正确的。我现在来重复一下你确定的重点，足球队员出现奇怪的色彩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为什么足球运动员让人视觉上有模糊的轮廓，再就是法国球员为什么具有无法靠近的灵活性，可以断定也有色彩影像的迷惑，最后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朱莉大婶看到布里斯不知所措，她傻呆呆地看着他，又挤了挤眼睛，脸上露出了笑意。
1: 布里斯警官，你应该明白，现在面临的是一支神奇的球队，那些图像中的色彩和虚幻的影子，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重要的是那些真实的人。那个球队，不管他们披上了什么色彩，事后的空盘以及无法说明的神奇比赛，这些都是现实中的人来操作的。重要的是，当时真实的人对人的足球比赛，这才是你应该去寻找的线索，是活生生的人。真没有想到朱莉长官说话这样直接，布里斯张口结舌，他的嘴上没把好门，一下子就溜出了一句话。
2: 长官大婶，我们得到最新的结果是，唯一有图像的球员卢菲克不是人类。
0: 朱莉大婶听到布里斯的话一愣，但是马上就笑了起来。
1: 小东西吓坏了吧，原来你背后就是这样称呼我的。说出真话了，难道一两个机器人的存在就能否定整个球队的现实性？我提醒你的就是多重的可能性。这一下让布里斯更不知所措了，他心想，
2: 完了，没管住嘴，这回暴风骤雨就要来了，弄不好还会被朱莉大婶踹上两脚呢。
0: 没想到朱莉大婶看着布里斯亲切地说，
1: 长官大婶儿， 哼，这个称呼我喜欢。不过，你只能在没人的时候叫我，否则有你好瞧的。去吧。费萨足球队的一个球员鲁菲克的照片竟然把案情折腾了两个来回，布里斯不禁感叹着，
2: 这才是中国成语里的峰回路转呢、啊、从现实的认识到虚幻的可能，由于证人的指证，我们的思路又回到现实中来，正在调整思路。可是真没有想到啊，这个鲁菲克竟然是个非人类，至少是个机器人。现在我和我的组员们真是有些晕头转向了。
1: 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巴黎警局，那里的熟人不断地打来电话询问。
2: 鲁菲克，机器人，大概是破不了案子编出来的笑话吧？啊！
1: 阿尔弗雷德长官专门抽出时间听取了整个案件变化的几个周折，他笑着说：“
3: 哈哈哈。”这一回你才知道，那个唐吉诃德的名字可是不好叫的。今天你又碰到大风车了吧？
1: 人们都知道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是说乡村里有一个神经质的人叫唐吉诃德，把想象的事情推理成生活，把虚幻当成现实，在实际经历中不断产生笑话。布里斯小组的名称，也就是代号，就是叫唐吉诃德。还是前几年小组刚刚成立时开玩笑命名的，没想到在局里很快就被大家确认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看着低着头的两位小姐。
3: 哎，我们警局这两位最美丽的小姐，你们这又是怎么了？把你们欺负长官的勇气拿出来，看看谁最厉害。你们要是不行，我就把案件推给巴黎警察局，就说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说着，阿尔弗雷德长官站起来就走了。别说处长用激将法，就是他什么也不说，布里斯也没有认输。只不过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翻转和变化来得太快了。当然布里斯也在想，
2: 是不是真像巴黎警局的推断，这只是犯罪集团的传统罪案，而我因为是个电脑和黑客破解专家，所以破案思路一味地向着带有科技和电子的方向去。
1: 晚上布里斯回到警官公寓自己的房间，外来客还是在他的地垫上睡觉，布里斯则是在桌子旁的计算机上用演算数学公式来排解自己的烦躁。忽然他看到公主那双湛蓝的眼睛，这是公主去世后为布里斯留下的遗物。布里斯心酸地想，
2: 一个当时年仅16岁的姑娘，为了自己的科学理想努力改变自己的基因，为了变成半机器半人类的新型生物而亲自以身做试验，但是没有成功，一切都灰飞烟灭。
1: 公主去世后，布里斯一直保存着公主留下的两颗晶莹剔透已经固化的眼珠。这时候布里斯看到那两颗晶莹剔透已经固化的眼珠正在桌子上看着自己。布里斯默默地说，
2: 公主，你也知道我的烦恼了。
1: 布里斯在心里和自己的爱人交流着，要知道公主活着的时候，她的大脑智商在260以上，在人类中是绝顶聪明的，应该说也是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这时布里斯忽然想起了曾经为公主做过的一首诗，于是他说道，
2: 亲爱的，我再念给你好吗？

0: 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4: 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倍。 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7: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的话说杨浦要从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讲起。战斗打响后，沪东地区杨树浦和尹祥港两支工人武装纠察队奋勇向前，在纠察队总队长的带领下冲锋陷阵，攻占了敌人兵力最集中的江湾警察署，进而夺取了战斗最终的胜利。观众朋友们会问，这位带领沪东地区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队长是谁呢？他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信仰之火永不灭》赵世炎的故事。
1: 大家好。荣华受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硕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诗英。诗英即赵世炎。在译赵世炎的这首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度评价了他对工人运动的贡献。赵世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1927年7月19日，血洒上海龙华。26岁的他，如照亮世界之炽焰，划过天际，熊熊燃烧。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是他牺牲前4个月的事迹。1927年3月21日清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即将发动之时，地点设在宝山路的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就宣布，经中央军委决定，赵世炎同志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全权负责各武装纠察队的调动和战斗中的军事指挥。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实践，一定有勇气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会议开了10分钟，简短的战斗动员和部署就结束了。各纠察队的队长根据周恩来和赵世炎的指示，赶着回去做战斗准备。这时只听一位年轻的同志说，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钱建石同志，请你留一下，我向你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你们呢，在起义开始，也就要想办法停止供电，造成全市一片黑暗，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收拾敌人。同时你们要把厂外的铁轨给拆了，让敌人的援兵进不去。而这个布置任务的年轻人就是赵世炎。赵世炎他已经组织指挥过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志气不馁，愈挫愈勇，他全心投入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了武装起义。战斗打响后，杨树浦、尹祥岗两支沪东工人纠察队勇往直前。下午20时，赵世炎他离开总指挥部，前往沪东纠察队的战斗地区，组织力量攻打江湾警察署。晚上和周恩来轮番到前线去指挥战斗。由于工人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经历战斗，赵世炎呢，他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亲自指挥。纠察队员见总队长如此无所畏惧，也都勇敢地冲锋向前。22日下午6时，赵世炎指挥英勇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经过2天1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拔掉了敌军的最后3个据点，他占领了北火车站。队员们纷纷地跳出坚垒，数10万工人群众聚在北火车站的广场上，高兴地欢呼啊，我们工人胜利了。25日，赵世炎向中外31名记者介绍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经过。不久他写了《上海工人3月暴动纪实》一文，对第三次武装起义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他写道，3月暴动的胜利是俄国10月革命后
在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赵世炎，1901年生，笔名施英，重庆人。父亲给他取名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火一样的去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叫世炎。赵世炎的革命斗争故事很多很多，我们再来说说他留法勤工俭学和被捕牺牲的经历。1915年，赵世炎考入了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与李大钊相识。李大钊对这个积极好学、思想开放的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就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得力的助手。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4月初，赵世炎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赴法留学的计划，相约通讯联系，共同商约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黄浦江畔登上了法国远洋轮阿尔芒波西号，向巴黎公社卸洒接累的法兰西驶去。到了法国，由于经费不足，赵世炎只能半工半读。即便如此，他的革命热情始终没有削减，反而成为巴黎华工运动的领导者。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国内陈独秀的来信，立即和张生甫接上关系，由赵世炎、张生甫、刘青阳、周恩来组成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党的临时中央局任命赵世炎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1927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找到了赵世炎的住处，来进行搜捕。赵世炎的妻子夏之许和母亲夏娘娘在家中被敌人围困着。正在此时，夏娘娘看到赵世炎要回来了，她急中生智，突然用力一把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作为警报信号来通知赵世炎。可惜的是，当时天正下着大雨，雨声淹没了花盆掉落的声音。赵世炎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这样不幸被敌人抓住了。在狱中，赵世炎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在就义前，赵世炎对着刽子手们慷慨陈词，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的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赵世炎同志壮烈牺牲，年仅26岁。2009年，

赵世炎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01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纪念邮票，其中就有赵世炎。今天，革命英烈赵世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秦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

听众朋友，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吉林古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级，南部地区气温下降八度左右，北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西北风四级，东部地区西北风五级。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3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2度，乌兰

好，天气预报之后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春染北疆，绿意萌动。近日，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志愿者共同参加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

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截至到4月22日，该站今年已查验出入境人员82.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23万辆，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为自贸试验区贸易繁荣、人员往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通关保障。近日，正蓝旗第三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开工，标志着该校整体迁建工程进入到了加速推进阶段，预计在10月30号竣工。今年五一假期，位于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睡在火山中醒看草原景的独特体验，迎来开业以来首个客流高峰。这座酒店依托第四季山锥地貌，将草原、火山、星空三大自然元素融入设计，目前拥有41座独立客房，均模拟火山轮廓打造，搭配观景窗和天幕设计，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与地质奇观的交融之美。五一期间，酒店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为落实草原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自4月1日苏尼特右旗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启动以来，严查违规放牧行为。近日，执法队在一嘎查巡逻时，发现一牧户在休牧区擅自放牧，违反相关条例，执法人员固定证据，现场制止，对其约谈警示，并依法罚款。今年五一期间，内蒙古文旅出行持续火爆，商圈消费人气集聚，乡村休闲热度攀升，特色餐饮供需两旺，多元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假日市场秩序平稳，活力十足，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绘就了热气腾腾的假日生活画卷。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消息，一季度内蒙古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49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38.1亿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涉农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竞赛组织情况新闻发布会消息，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正式开幕，现场全球首款稀土火炬亮相，它将作为世界稀土之都包头的独特使者，开启一段融合体育精神与城市魅力的旅行。据介绍，火炬在制造中加入了包头特有的稀土元素，这不仅赋予了其独特的身份，更显著提升了抗高温、抗腐蚀等物理性能，确保了传递的可靠性。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到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是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日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好，以上为您带来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到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滨公路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至贡宝拉格桑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西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南至白银西乐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图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灯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

0: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了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他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他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7: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6: 尊重自然，
7: 顺应自然，
8: 保护自然，
7: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

0: 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以火为墨，以铁为笔，在我们竹木间会烫出深浅浓淡，于方寸间勾勒山水生灵，这就是被誉为火针刺绣的传统烙画艺术。今天呢，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我们本土的烙画创始人、非遗传承人史文杰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带大家呢一起去走进这门穿越千年的指尖绝艺，去感受火与木碰撞的匠心之美。那么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史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史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史文杰，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欢迎史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啊。什么是烙画？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了这样的一门手艺？其实我们知道烙画呢也是被称为叫做烫画、火笔画，还有这个火针刺绣，是不是史老师？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珍品。通常我们会把它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去作画呢？
1: 通常我们一般都是选择在一些木板上，还有葫芦上，或者是牛皮上等等一些材质上去作画。
0: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会和大家去聊到我们这个烙画这门手艺。其实最早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尝试将这个铁针作为工具，然后呢去采用油灯进行炙烤，然后呢才开始进行烙绘，这样说对吗，史老师？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其实这个烙画呢再一次兴起时候，已经是可以说实现了我们的产业化，然后呢也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烙画已经是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曾经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环境。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问问史老师，就是您呀最初是如何与烙画结缘的，然后呢就是为何就是会立志创立传承这一门独特的技艺呢？
1: 其实我最初是做雕刻的，在2018年的时候吧，也是通过的朋友的介绍才开始接触的烙画。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在葫芦上用那个烙画机试做，结果这个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手艺的不断提升与对烙画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慢慢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传承下去。然后就开始通过相关部门的介绍吧，开始了正式的非遗文化的传承。
0: 对，那么我们就是从事这个烙画手艺已经是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大概从2018年到现在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了。
0: 烙画呢是被称作火针刺绣，那么我想问问史老师，就是它最核心的这个技法的难点，还有就是艺术魅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主要就是在这个最核心难点应该就是第一，对这个基础美术的学习，以及对各种不同材质的特点了解。因为烙画的时候的火候、力度、温度运用在不同材质上，烙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对，我也看到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啊，都摆放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当中。然后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想问问您是如何去把握就是我们的这个烙画的火候还有温度与力度的，然后又是如何呈现出了丰富的层次质感的呢？
1: 其实在烙画过程中吧，所谓的火候、力度、温度就和我们在美术中的素描的原理它是一样的。火候的温度就相当于我们用的那个铅笔 HB 2B 等等出来的那个就是深度的效果，它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是能够呈现出它的一个层。

0: 次的质感啊。
1: 是的。
0: 您在这个烙画的过程当中，就是无论我想说在题材或者是在材质上，有没有就是您自己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有没有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的作品这两年题材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咱们草原文化方面吧，包括马，还有就是蒙古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文化元素。在材质选择方面，最初我是选择的是以葫芦为载体偏多一些，然后慢慢的又选择了以木板为载体。去年为了创作素材吧，更能体现我们草原文化，又决定增加牛皮为载体去创作作品。我们通常说的皮画大部分都是以皮雕画为主，而我作品更多的是以皮烙画为主。
0: 皮烙画为主。
1: 然后代表作品吧，现在主要就是以马系列的作品为主吧。
0: 主要是马系列的这个作品居多是吧？
1: 对。
0: 我想说就是在我们创立也好，传承这一门技艺的路上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难忘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什么让您一直在坚持做下去我们的这个烙画手艺的呢？
1: 要说困难吧，这么多年遇到了也太多困难，但是也都过去了。最初身边人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为我其实最初是有一份基本稳定的收入，因为我对工艺美术的热爱吧，慢慢的这个稳定的收入也不稳定了，身边的人也开始觉得我不务正业，不去好好赚钱，就想着热爱的事儿。因为刚开始我做的时候手艺也不是特别的好，作品也卖不出去，也没有人帮忙推广，那时候真的很难，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的时候，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吧，有时候甚至连买原材料的钱都没有。不过都过去了，现在也都好起来了。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与热爱隔离了外边的一切身影，
0: 对，
1: 坚持再坚持才有了今天吧。
0: 哎，就像您刚才说的，真的就是因为喜欢与热爱，然后我们才一直坚持做到今天，对吧？
1: 对。
0: 就是在您的这个烙画传承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授徒传艺呢？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走进校园，然后普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也希望啊，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的烙画呢？
1: 在文旅方面吧，以及非遗相关部门的介入与帮助，这两年定期也开展了一些非遗进校园活动。去年有幸受广州市南方学院的邀请，去大学上了一段时间课。同时这几年自己也一直开展着这个教育培训方面的一些工作，为下一代非遗文化传承一直在做着努力。
0: 所以我也想说，对于很多其实在您的身边有很多就是热爱我们传统手艺的，包括喜欢烙画的这个年轻人啊，您有没有一些对他们的寄语，或者是有一些好的这个建议呢？
1: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做什么事儿，不只是说手艺吧，还有其他一样，就是一点坚持再坚持，只要心中有梦想有热爱，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0: 对，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你喜欢美术作品也好，就是喜欢这个烙画作品也好，都是一定要有这个审美感的。然后石老师，您是如何创新让我们的传统烙画融入到了当下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的呢？
1: 其实现在通过烙画也是把更多的一些文化元素吧运用到生活当中，包括一些生活物品啊等等。
0: 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那么在未来哈，我们也是想要就是问问您，在我们这个烙画传承，然后在创作包括与推广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一些期许，还有这个期待和规划呢？
1: 未来真的不敢想，做好当下吧，努力做好一名非遗传承人，让更多人了解接触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烫画技艺。
0: 对，那么今天也是请到了施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烙画传承。真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您去聊到的话题，您想和我们广大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就是介绍您的作品也好，或者说在您的这个烙画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哪些感触呢？
1: 说到感触吧，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作为一种热爱吧，更多的就是一种坚持，还有就是一种对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的一种信仰。
0: 那么还是这句话，就是说在未来，然后对很多热爱烙画的年轻人，您的这个希望是什么？
1: 我还是希望就是喜欢这个年轻人多去接触这门手艺，然后多去了解。如果说是真的喜欢这门手艺，可以不妨尝试的去传承下去。
0: 对，让更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草原人，然后大家能够了解烙画，然后传承我们的烙画，包括去学习这个烙画。一般就是说多久能出图啊？
1: 这个不好说，因人而异吧。如果说是去，系统的学习，大概应该是几年时间吧。
0: 对，就是也有一个时间，包括就是说，根据这个年龄的不同，是吧？
1: 对。
0: 然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效果的不一样。
1: 对对，然后因为每个人他的理解能力他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你包括我现在从事这么多年，到现在也在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0: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烙画创始人史文杰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啊，和大家精彩分享他的一路的这个烙画的这个历程，包括我们说一只烙铁半生坚守，您也是用温度与匠心让我们的这一个古老的记忆重焕光彩，也让非遗文化走进了我们大众朋友的生活，所以也希望这一门火与木的艺术代代相传，也能够让更多人来感受我们传统的手艺的温度还有力量。那么再一次感谢施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
1: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再一次的就是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烙画手艺，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感谢施老师，那我们和大家先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4: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

0: 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大头大头，下雨不成，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5: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这里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农牧民朋友们的贴心伙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乡村里的暖心故事，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以及农牧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来聆听我们本期节目，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幸福。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圆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与你分享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再会。

0: 类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乐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五一过后的正常上班的这一天，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五一终于是过去了啊，这五天时间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呀，是不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场所啊，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在家里啊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咱们经过了这五天的调整，有这个新的一个心态和身体的这样一个舒适的程度啊。
0: 对，其实真的哈，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打算出门了啊，出门完了之后发现啊，可能有些事儿还是不顺心的。但是总的来说哈，逃离了舒适圈，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确实这五天就是在舒适圈当中了，我平时上班累了，我觉得这五天我适合在家好好的躺平休息一下。
1: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个聪明的朋友啊，也不是说聪明的朋友吧，就是很会调整时间的朋友，他会觉得是什么呢？这个五一假期可能是太过拥堵啊，可能是人流量有点太大啊，那么他们选择什么呢？在五一之前啊，我连个星期六日，我请两天假，我错峰出行，然后五一的时候呢，我就选择在家里陪陪父母，陪陪长辈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0: 对，
1: 还有人啊，可能计划是在五一过后，也可能是五月中旬有一个这样出行的计划啊。不管怎么样，反正大家只要是玩好了啊，把这个心态放好，不要因为人流量过大呀，交通过于拥堵啊，而导致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和改变，导致啊，同行的人也觉得不太舒服，这样呢，咱们就是得不偿失了。
0: 对，其实真的哈，有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五一的五月五号这天哈，最后一天，他说你们都回去了吗？我打算出门了。
1: 哎，
0: 这是纯错峰啊，
1: 是
0: 这个真的是赶上一个好时候啊，但是怎奈何这个得去。

0: 当中呢，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公告信息、城市园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是我们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主要路段多云转晴，风力比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六级。再来关注到七号白天至八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五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级。
0: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舍镇多云转晴，零下2到15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零下2到13度；巴勒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零下2到14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零下0度到13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0到13度；二零号都市多云转晴，0到1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到17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转晴，零下1到17度。棉安图镇多云转晴，零下2到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零下2到15度；上都镇多云转晴，0到16度；多伦多尔镇多云转晴，零下1到16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1到16度，舒适度指数零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信息内容。

0: 运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整整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近日，经国家老年大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联合审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获国家老年大学共建单位。
2: 再来关注到一季度西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
1: 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西盟文化馆、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东乌中庆旗、西乌中庆旗、泰普寺旗已启动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活动，并实现常态化运行，累计开展活动86场，参赛选手1200余人，线下观众6000余人次，线上浏览量超100万次。
2: 再来关注到五一假期期间，城市融合那达慕唐山站活动在河北省唐山市道地镇现代文化产业园举办。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旗、乌兰木旗、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旅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
1: 再来关注到，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达到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来较好水平。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一季度争享白旗地区生产总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那么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几则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我们来看看，日前从相关渠道获悉，比亚迪的大汉有望在5月份内完成亮相了。那同样呢，预计最快会在6月份公布价格、预售或者是正式上市哈。那这台车将会和比亚迪大唐组成双旗舰矩阵。那作为参考，目前大唐 EV 公布预售价是25到32万元。那这台车将会在5月份内完成上市。
1: 这个汉咱们都知道，这大汉是怎么回事呢？是大汉汤泉的大汉吗？结合网上曝光的比亚迪大汉的渲染图来看，前车的车的前脸将会与比亚迪的大唐一样，换装全新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带啊，设计是十分的抢眼。那在下包围的两侧呢，则是有望去配备到这个纵向的通风口以及 LED 的日间行车灯。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渲染图当中，大汉呢还提供到了双色的车漆以及与车身同色的大尺寸的一个刹车的卡钳。不过呢，实际的面貌还是要以官方为准哦。
0: 对，那结合内饰谍照来看，这台车前排布局和大唐同样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度，方向盘保持一致。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提供插电混动以及纯电动版本，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自然不会缺席了。那参考大唐 EV 最大续航里程950公里，预计大汉的 EV 续航有望达到1000公里。那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
1: 是的，那么下一台车型呢，说到最近啊非常火爆的一台车型，来到了奥迪的 E7X 那近日呢，从官方获悉到奥迪的 E7X 将于5月8号正式的开启预售。那新车呢是奥迪品牌旗下的第二款产品，就是 AUDI 那定位呢是5座纯电的 SUV， 并将会拥有单双电机，以及提供到了多种的续航里程可以选择。
0: 那在其他方面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呢，采用了封闭式的格栅设计，并搭配可以发光的 AUDI， 就是奥迪的标识 logo， 不再是四个圈了啊。那新车呢前包围配备了梯形的散热开口，并且呈现了双段式的设计风格，配备有主动的格栅功能，同时呢竖向布置的数字矩阵式 LED 的大灯呢，具备了高分辨率的投影还有场景的沟通能力，实现了和周围环境的一个直观的交互。那此外呢，这台车的顶部还配有激光雷达。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是5米049、1米997、1米710，轴距是3米060。
1: 非常不错啊。那再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在内饰方面呢，由全液晶的仪表加上中控屏加上副驾的娱乐屏组成的贯穿式的带鱼屏啊，让其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科技感。那值得一提是什么呢？该车是搭配到了奥迪 OS 全新的奥迪操作系统，并且有望采用与奥迪的 E5 Sportback 相同的一个高通骁龙的8295的座舱芯片。那车内呢，奥迪助手基于火山引擎大语言模型豆包的深度定制啊，具备强大的语义理解呀、多轮的对话呀，以及车控的交互能力。
0: 反正这车现在是越来越智能了哈。
1: 对，
0: 那动力上呢，这台车提供了单电机、双电机两个不同的版本。那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呢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呢最高50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30迈。那电池组方面呢，拥有到是100千瓦时和109.3千瓦时两款的三元锂电池。那同时呢，新车预计会提供4种配置，根据不同的电池啊或者是轮圈啊等配置的组合，拥有的是751、730、705、691、660、635、615公里的多种续航里程可以选择。那到底去取舍，到底是选谁扔掉谁，那只能到时候看看这台车实际的一个最终表现了。
1: 没错。那下一台车型再来关注到领克的10啊，日前呢从官方获悉到了新款的领克10正式下线了。那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共计是推出了3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来到了20万9900到259900元。其呢将去采用到了900伏的高压架构啊，并且于5月份正式的上市。
0: 那同样呢，在其他方面，那回顾外观，新车前脸依旧是标志性的分体式的车灯，前包围呢。

0: 经过了重点的一些调整，那进气口呢改为开口更大的分段式的样式。新车呢还配备了双色车身，还有车头的这种激光雷达啊，同时配备了这个 Terra U 的一个芯片。那车身的侧面那换装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配备了升级大尺寸的刹车卡钳。那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5米050，1米966，1米468，轴距是3米05。
1: 哎，还是不错的啊。那回顾一下外观方面，新车前脸呢依旧采用到了标志性的分体式的车灯，前包围呢经过重点的调整，进气口改为了开口更大的分段式的样式，就变得更夸张一些。新车呢还具备到了双色的车身和激光雷达啊。那其他的部分再来看到，车辆是内饰到配备的12.3:1窄条的一个全液晶的仪表盘，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15.4英寸的悬浮式的多功能的多媒体显示屏。内饰到是 Flyme Auto 2的一个车机芯片，搭载了8295的芯片。那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全系标配到了激光雷达，辅助驾驶的是 ON 的 ONY 的一个千里浩瀚 H5 的方案，可以选择这个 U 千里浩瀚的 H7 方案啊，就选择还是挺多的。
0: 对，那在动力方面呢，搭载900伏的高压的架构，领克10呢提供了后驱、四驱两个版本，后驱版呢配置会根据不同，那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3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呢采用了前后双电机，那综合的马力来到680千瓦，那搭载了77.17千瓦时和95千瓦时的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536、601、672、701、700、816公里。那领克的10加呢则是标配了双电机的四驱，那最大功率呢来到了925匹的马力啊，
1: 哟，够强的啊，
0: 确实哈，0-100加速进入到了3秒级，
1: 哎，确实
0: 太快了，
1: 哎，是。下一台车型再来关注啊，这台车型呢之前我就是给予了非常大的厚望啊，就是蓝图的泰山 X8 啊。那5月6号呢，从蓝图汽车的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大型 SUV 泰山 X8 呢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那新车呢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了5款的配置车型，售价区间呢来到了30万2900到38万9900元。值得一提是什么呢？该车预售13天，累计订单就突破了4万辆，
0: 这个真的是很惊人了哈。我觉得数据还是挺漂亮的。
1: 是。
0: 那回顾一下简单的外观，蓝图的泰山 X8 采用了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了中央这种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比较狭长的灯组，让它在老远一看就有很强的辨识度。那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长度是5米2，这是纯属一个大家伙啊。宽度是2米025，高度是1米814，轴距是3米090。配色方面提供到是星光银啊、碧玺红，还有远山蓝、玄鹰黑，还有像杜若白和晨星灰，一共是6种颜色的选择。
1: 哎，对，还是非常不错啊。
0: 对，
1: 那智能配置方面来看啊，新车是首次搭载了华为896线的4激光雷达，还有这个配合到了高清摄像头啊、毫米波雷达呀，硬件支持 L3级的一个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非常高，那抗干扰能力也是非常强。同时呢，该车还将去配备到了新一代的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到了高速领航、城市的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自动避险、交叉路口的预警等功能，并且呢支持到了一个持续的 OTA 的升级。
0: 对，那内饰方面呢，配备了华为最新一代的智能座舱啊，前排配备了双15.6英寸的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了双响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的躺倒的一个这种角度哈，我觉得这个角度还是可以的。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的滑动的行程，并且提供了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叫做揉捏式机械按摩。
1: 揉捏式
0: 这按摩这整成花了哈，以前是好像是几点6点8点的按摩，哎、
1: 是
0: 现在是32点按摩，还包含什么揉捏式。这跟去这个按摩馆都差不多了哈。
1: 哎，对，
0: 哎，值得一说的是，这台车还能配备了21.4英寸的2排的吸顶屏和13升的双开门冰箱配置。冰箱以前单开门不够了，现在得双开门冰箱。
1: 确实是车辆的内部的这些配置越来越升级，升级到我们这眼花缭乱啊。这个揉捏式的机械按摩如果没有 猜错，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实车一样发布的这样一个图片啊，但是我们从这个理解上来看，感觉就像是机场呀，或者说我们商场当中，往那儿一坐，把腿能放进去那种按摩的模式，大概是预计是这样啊。那在动力方面呢，插混车型将去搭配到了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了110千瓦。驱动电机方面呢，该车将去配备到了配置不同的，提供到两种动力版本，前者呢是前后双电机啊，功率分别为150和215千瓦，后者呢是前后电机总功率分别为150和230千瓦。新车呢提供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加上 5Z 的快充，该车呢纯电续航将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来到6.8和6.5升每百公里。那纯电车型呢将配备到了120千瓦的电池组 ，CLTC 的续航超过了700公里，5C 超快充下呢，常温12分钟就可以完成0%到80%的补能。
0: 这个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了哈。
1: 对，
0: 那这台车还是比较值得去期待一下。如果各位对于这种定位的大五座的车型，预售也是30万左右，想去购买这台车的话，可以来看看蓝图的泰山 X8。
1: 是。
0: 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都知道这北京车展虽然说就是在五一期间啊正式跟我们来见面了，但是哈五一过后啊这个车展过后这个热度依然是不降的哈。
1: 哎对，
0: 哎2026北京车展过后哎将上市的一些新车哎那就是非常新鲜之出炉的车了哈。
1: 对，
0: 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车展，2026北京车展以38万平米的展区，我记得当时我看一个博主哈，他是一个汽车博主，他说他当时一天走了28000多步。
1: 嗯。
0: 你想一个汽车博主肯定是要多看然后多了解，然后他说他没走完。
1: 哎呦，一天20000多步走不完。
0: 28000将近3万了。
1: 哎呀妈呀，
0: 没走完啊，
1: 那是太大了啊这展区。
0: 对，那38万平米的展区，181台的首发新车的阵容啊，作为年度车市的风向标，集中诠释了下半年核心新车的一个规划。那车展期间完成了首发和亮相的多款新车啊，已经官宣将于车展后陆续上市，价格带呢从20万覆盖到100万级，涵盖了大家比较喜欢的轿车 MPV 啊，从新款宝马的7系 i7 啊，奔驰的 S 级的豪华标杆之争，到起劲的 GT7 像智界的 V9 这种科技的突围，再到咱们比较熟知的像比亚迪呀、红旗呀、吉利的这种旗舰的矩阵的落位，那2026年车市的神仙打架真的是从北京车展正式开启打响了。
1: 哎，对，那么刚刚也提到了，首先呢，我们来到这台车型，看到在车展上新款的宝马7系的 i7 啊，预计上市时间呢是2027年啊。来看到这台车型作为中期的一个改款的车型呢，新车针对于外观设计呀、智能座舱呀、智能驾驶啊以及动力系统等进行了一些全方位的升级。那新车的外观主要是针对于细节方面进行了调整，比如说这个高耸垂直的这个光耀格栅啊，依旧是非常的抢眼
0: 漂亮，
1: 还有两侧分体式的日间行车灯，内置有多颗水晶单元，并且支持呢单颗的动态点亮。那此外呢，新车将大灯与迎宾的光毯是融为一体，关闭时呢营造出非常简洁的这样一个视觉的效果。那新车呢将去经将3枚超声波的传感器整合为了1枚超短程的毫米波雷达，可以是隐藏式的设计，隐藏在了车顶啊，还是非常好用好看的啊。
0: 嗯，那来到车内的话，会换搭最新的全景 AirDrive 的一个系统，那拥有视围锥的一个布局，那拥有43英寸的视频线的全景显示、3D 抬头显示、17.9英寸的中控屏以及14.6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那此外呢，车辆还增加流媒体后视镜的智能影像功能。新车后排会配备31英寸的8K 的后排巨幕，
1: 哦呦，
0: 这个像素够高，而且这屏幕尺寸也大啊。
1: 是，
0: 你考虑它只是一台轿车哈，
1: 嗯，
0: 啊，提供36个扬声器 ，i7 呢是35个，像 BMW 的一个量身打造的这个4D 的音响系统，输出功率就有1925瓦，
1: 嗯，
0: 那是在里面听个交响乐，我觉得还是挺酷的。
1: 对这个功率来说的话，听什么都够了，而且还可以用这个咱们这8K 的这个31英寸的后排巨幕啊，看一看咱们这种音乐剧类的电影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会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在动力方面，新款的宝马七系呢，依旧会搭载了第4代的 B58 直列6缸的 3.0T 的发动机，并且换装到了全新的涡轮增压器。新款的宝马 i7 呢，则会升级到了双离磁的电机，同时呢，引入到了 SiC 的半导体技术，整车呢提升到了一个电驱的效率。同时呢，新车还具搭载了全新的大圆柱电池4695，CLTC 的工况续航里程呢接近了800公里左右啊。那此外呢，新车的魔毯智能空气悬架啊，配备到了一个主动的舒适防倾功能，配合到了主动的转向功能，提升了行驶的质感以及安全性。
0: 嗯，那说完了这个标杆的宝马的7系还有 i7 这两台车，那看看全新的宝马 i3 的长轴距版。那说到长轴距，那肯定是应对就是国内大家喜欢的这台车了哈。
1: 哎对，
0: 预计会在明年2027年上市，那到底啥时候咱们得来关注一下。那全新宝马 i3 的长轴距版带来了多项专属设计和它的配置升级，那标志性的双肾格栅和换新演绎后的经典4眼的这样一个大灯，创新性的融合。那我想问王博哈，作为这个这个宝马的这个车主，你对于这个新款的宝马，你有什么前脸要说的吗？
1: 这个前脸啊，首先呢，给我感觉就是没之前好看了，哎，这是实话。然后呢，可能在做这个 i3 的方面，可能想做的和我们大街上可能看到的这个叫什么烈马呀，或者说这个叫那个叫猛就是大概就是跑车这样的一个类型吧，可能要做的非常高科技，但是整个看下来的话，高科技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透露出来，但是还是感觉经典款式来说，更加的
0: 差着点，
1: 比这个前脸要好看更多一点。
0: 对，所以说这个真的哈，就是一直我看网上有评论哈，说这个宝马这次新的这个大刀阔斧的前脸改革，真的是助推了奔驰和奥迪的这个销量。
1: 是啊，因为确实
0: 啊，你把仇家招来了。
1: 对，奔驰和奥迪这两台车的这个改款升级啊，在外观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
0: 对，
1: 但是宝马确实改动有点太大了，可能让人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接受。
0: 对，可能长时间之后，大家可能会说，哎，我再看可能看顺眼了。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大家会觉得，哎，还行 ，OK 啊。
1: 是，
0: 这之后再看可能就顺眼了。但是现在真的，一眼打过去看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点
1: 没有那么好看的，
0: 有点让人唏嘘哈。
1: 哎，对，
0: 那同样来看看这个四眼造型之后呢，形成整体表叫做。它专属名叫做数字天使光翼，哎，这名字就是挺好听的。
1: 是，
0: 行了，不多赘述了哈。尺寸和海外的这个 i3 进行这个轴距的加长，轴距呢将超过整整3米了。那此外呢，采用了中国专属的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那 C 柱提供到是发光的 M 标识，车辆尾部呢延续了简约的设计风格。那采用了横向布局的 L 型的一个灯带了。
1: 哎，是，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啊，新车的座舱呢依旧是采用到了以驾驶者为中心的理念，采用到了白加灰的撞色的搭配，那搭载了全景的 iDrive 加上智能座舱，中控配备到了17.9英寸的无边框的中控屏，提供到了43.3英寸的视频线的全景显示系统，还有这个 3D 的抬头显示系统，以及呢专属的多功能方向盘等等。那配置方面呢，新车是提供到了3驱自动的空调、电动调节、多功能的座椅，还有这个哈曼卡顿的音响系统，还是值得期待的啊。
0: 是哈，那动力方面呢，参考了海外版的全新的宝马 i3， 那采用了800伏的高压平台的架构 ，i3 的50 X Drive 呢，车型搭载双电机4驱，搭载第六代的 e Drive 的电驱系统。采用了后轴的这个 EESM 加上一个前轴 ASM 的一个电机的一个技术，那系统最大功率的345和469马力，那峰值扭矩呢645牛米，电池容量是108千瓦时 ，WLTP 的工况呢最高续航是900公里。那我们车展其实过后的话，其实这个热度还是一直存在的，大家其实也都可能跟我和王波一样，就是真的挺后悔没去到这个北京现场去看车展，
1: 应该是能看到很多新玩意儿，
0: 对，
1: 能够体验到。
0: 科技啊，
1: 科技感啊！
0: 对，我俩如果真的要去的话，我估计咱俩得一人买个平衡车去。
1: 哎，对，真是
0: 一天2.8万，
1: 太累了，
0: 太累了哈、
1: 哎，
0: 这没法说了哈。那如果各位真的是比我们两个人更先进的去感受到了这北京车展，我们只能说一声羡慕了哈。那如果有什么想去后台跟我们去聊的信息，也可以跟我们聊哈。比如说我在某某城市见到了一个新款的车呀，也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哈。
1: 嗯，
0: 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所有的汽车方面的信息。那这个板块的话，我们将会延续到本周，看看应该是周三、周五都能聊哈。那周四依然是关注这个信息，也就是北京车展过后即将跟我们来见面的一些轿车呀，还有像这个 MPV 车型。那以上呢就是。全部的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3: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 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核桃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3: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7: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今天继续开馆时光书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啊，这是吧，入夏了，然后呢退回去了，温度在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当中哈。关注天气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以及时光之味当中啊一些文章的分享。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那么其余地区西北风五六级哈，风力依然是挺大的。那么明早八点至八号早八点钟，全盟晴见多云，东北部地区西北风五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别的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阿联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三哈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贝子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太普寺御马苑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但是风力较大，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路程之上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下面来关注到手边为各位送上到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天啊，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同时北方的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呢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首先来说雨水，昨天全国大部降水不多，强度。

呢普遍较弱。那么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空气南下，近期三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一次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又下雨哈，部分地区是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呢，今天的降水范围是有所扩大的，强度总体不强，明天开始大部地区将回归晴朗。中央台也是中央气象台说到，今天啊，西藏的中西部、新疆、南疆高海拔山区、青海东部、南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呢还是大雪。东北地区中东部、陕西的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北部、重庆东北部、江汉大部、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北部、贵州中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西藏中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的西北部、广东中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后天西藏东北部、青海南部东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台湾岛东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所以南方的降雨总体呈现的是东移南压的趋势，贵州、湖北、湖南、两广、广东、广西哈，江西、福建、浙江部分地区将会先后迎来比较强的这个降雨。所以大家呢，去往这样些地方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影响你的交通出行，当然了也要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温度方面哈，昨天在晴朗天气的助力之下呢，全国大部是继续升温的，是吧？昨天今天感觉温差真的蛮大哈。其中呢，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都冲至了28度以上，石家庄啊、天津等地还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30摄氏度，真的是热意显现。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今天开始各地气温又将自北向南下降啊。这个虽然是进入到立夏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因为气温变化，厄尔尼诺现象哈，就是这个气温非常不稳定哈。其中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明后天降温主要是在影响南方的地方。降温之后，各地的气温将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了。中国天气网提醒，这次的降温过程呢，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的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2度，气温变化快、节奏快、反差大。那么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

下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3: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4: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5: 好的，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多太白骑着电动车到了纯洁发廊门前，一年多没来，招牌还是那个招牌，发廊还是那个发廊，但是里面没有了梦露。多太白从窗户往里看，不但没了梦露，里边几个按摩女也换成了生面孔。这就叫物是人非吧，这就叫改朝换代吧。都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序章哪是那么容易过去的呢？物是人非取代不了过往和序章，哎，倒是一切不说也罢。多太白没进纯洁发廊，调转电动车去了南街老葛剃头铺。剃头铺里一人躺在理发椅上，老葛叼着烟正在给他打眼，靠墙条凳上还坐着两个人在排队，边排队边看手机。待这三个人完事之后，才轮到多太白。杜太白坐在理发椅上，老葛给杜太白剃头，剃过头，老葛将椅背扳倒，让杜太白躺下，往杜太白脸上涂肥皂沫，在背刀布上背一背剃刀，给杜太白刮脸。刮脸间，杜太白突然咳嗽一声，脸被老葛刮出个口子。老葛叼着烟说，这可不怪我啊。杜太白说，你这刀够锋利的。见老葛态度很严肃，忙说，不怪你老葛，我不该咳嗽。 从镜子里看，一股血从被划破的口子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杜太白摁住血口子问老葛，你这里有没有创可贴给我贴上？没想到老葛急了，你啥意思啊？我剃头铺里被创可贴干啥？你的意思我还天天把人的脸刮破了？倒没这意思，我就这么一问。老葛继续急，我剃了半辈子头，还是头一回出这事故呢。杜太白说，啊，那是自然，但也不能任血往外涌和在脸上流啊。杜太白说着从剃头椅上站起，自个儿跑出老葛剃头铺，去街对面的药店买了一副创可贴贴在脸上。待他回到老葛剃头铺，老葛看到他脸上的创可贴又急了，你在我这里剃过头，回头顶着创可贴在街上走，不等于做广告吗？不等于说我老葛把人脸上刮了口子，还是老刮口子，我这生意以后还做不做了啊？我不说是在你这里剃的头不就完了？刮完余下的脸，杜太白还等着捶背和掏耳朵。老葛说，捶背跟掏耳朵就免了吧，你脸上贴着这玩意儿老在我店里待着，你也等于在做广告，我丢不起这人。杜太白与老葛理论不清，老葛就像裁缝老殷、厨子老薛一样，凭手艺比别人好，都养成了倔脾气，便说了一句，不与下冲言兵。啥意思？听不懂。就是结账的意思。杜太白起身用手机扫码交过剃头和刮脸的钱，离开了老葛剃头铺。第七章，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也是祭灶的日子。祭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按神话说，家里的一家之主不是人，是灶神。一年365天，灶神都在家里住着，其工作是记录这家里每一个人一年之间办的好事和干的坏事，当然主要是记录坏事。腊月二十三他要上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些情况，玉皇大帝呢，根据一年来这个家里人每个人的善恶，分配下一年这家里每个人的祸福。因为灶神掌管着每个人的过去，也掌管着每个人的未来，到了腊月二十三，家家都很严肃，在厨房灶神的画像前摆上祭品，跪下磕头，祈求灶神上天只说好事不说坏事，上天言好事，下界报平安。杜太白认为灶神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一年365天，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笔录，又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人通过祭品的贿赂他上天之后便只说好事不说坏事，这不是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吗？神话来源于传说，能把传说变成严肃的人们便是群幽默的人了。如果有人问杜太白，你生活在其中幸福吗？杜太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玩。杜太白本来不信这些东西，但是大家都信，过去何俊英也信，目前灶房里的灶神还是何俊英当年请的，画像的纸都有些泛黄了。何俊英每年拜，他每年也跟着拜，不拜何俊英就会跟他生是非，比如说什么你安的什么心呐之类的，拜过心就安了，你可以认真也可以不认真，不认真的最好方式，最不费心的方式就是跟着习惯认真。现在家里剩杜太白一个人了，杜太白本来可以不拜灶神，但是为了心安和不认真，也认真的给灶神准备了一碗红烧肉，一碗炖杂菜，也算是荤素搭配，主食呢是8个馒头，放到了灶神画像前的架子上，跪下念叨的也很现实，灶神啊，掌管着过去和未来，过去的已经发生了就不说了，他拜托灶神的主要是未来，吃过他供奉的饭菜，未来不远的未来越近越好，帮助他缓和他和田锦绣的关系。由神想到人，由灶神想到田锦绣，二者比较，杜太白认为人比神难以对付。灶神平日攒着的人，攒着人的缺点，一年啊就上天汇报一次，而人不攒对方的毛病，有了毛病就马上抓住不放。

眼下田锦绣正抓着他的难处和软肋，拜过灶神之后，杜太白也想做一件对田锦绣的好事，或者说用这件好事等于也拜了田锦绣这个灶神。人比神难缠，还是传说中的灶神好。杜太白给田锦绣打了一个电话，这回打电话他开了视频，一是呢想用一件事讨好田锦绣，二是他的脸昨天被剃头匠老葛刮出一个口子，让田锦绣看到能唤起他的同情之心。同情会唤起温柔，会拉近两人的关系，起码能缓和说话的口气。或者说啊，他用的就是苦肉计，既然与田锦绣的关系有了和缓，饭要及时吃，不然又凉了。这时想，昨天剃头铺的老葛把他脸上刮出口子也不是坏事。电话打通，田锦绣看到他的脸，马上问，你脸上怎么了？杜太白便把昨天在老葛剃头铺脸被刮破的经历一五一十地给田锦绣讲了。谁知田锦绣并没有在意，而是说，谁让你爱咳嗽了，以后别咳嗽了。人怎么能不咳嗽呢？杜太白平日并不爱咳嗽，在老葛剃头铺咳嗽纯属偶尔，偶尔怎么变成爱咳嗽了呢？起码你说以后刮脸是别咳嗽了，杜太白有些扫兴。果然哈、啊，没起效果。既然苦肉计没起效果，杜太白只好越过脸被刮破的事情，对田锦绣说，跟你商量件事儿。没想到田锦绣说，说你的事之前先说我的事，你有啥事？小猫的事儿，还是小猫的事儿。田锦绣的老猫生了八只小猫，小猫又咋了？杜太白问。你给小猫起个名字啊？原来是让给小猫起名字啊。过去沿街的猫狗都没有名字，它叫啥？偶有从外地来沿街的人指着饭馆前一只跑着的小狗问，叫小狗。饭馆的老板说，现在的沿街也开始给猫狗起名字了，也算历史的进步。问题是，杜太白问，我起合适吗？你不是说你是沿街最有文化的人吗？我没说过，那是大家开玩笑。让你办件事咋这么磨叽呢？平心而论，我不会起名字。你给你儿子女儿起名字咋起得那么好？那些名字好吗？当初给儿子起名字，何俊英也说过杜太白是沿街最有学问的人的话，有学问成了缺点，成了被人抓住的把柄。杜太白给儿子起出了巴黎的名字，当时何俊英并不认为好，说的是不好。接着给女儿起名纽约，接着给表哥家的孩子起名伦敦，大家都曾拿这些名字跟杜太白和孩子们开过玩笑。同时那是给人起名字，这是给猫起名字，把猫和人相提并论合适吗？哎呀，不管合适不合适啊，杜太白可是不敢回驳，只是说那些名字都是胡起的呀。田锦绣却说，那些名字好就好在是胡起，胡起就是胡扯，扯到了天边，八不连的事扯到了一起，大家马上就把这名字给记住了。这个角度杜太白倒是没有想到。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杜太白也是一时兴起，受电视里正在播放塞纳河风景片的这个触动，后来细想，也许名字上还寄托着他想远走的理想。没想到田锦绣归结到胡扯上，因为胡扯所以名字起得好。杜太白没有想到的道理，田锦绣想到了。哎呀，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杜太白在心里感慨。他说，就算让我给小猫起名，老猫一下子生了八只小猫，要起八个名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想齐全的。死了两只，活下六只，六只也不少，那你到底起不起？听着田锦绣的口气，在电话那头又想急，杜太白忙说，没说不起啊，既然你说胡扯好，那我就再胡扯一把。不跟你胡扯了，你找我有啥事？田锦绣问。杜太白说，今天是腊月23，离过年就剩一个礼拜了，我想着这两天是不是抽时间一块儿去养老院看看你爸呀。田锦绣他爸叫田守志，几年前得过脑动脉硬化，接着又得过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后来又醒过来，成了半身瘫痪，一开始会说话，后来又不会说话，在养老院躺了3年。但是田锦绣跟他爸不对付，见面就吵架。田锦绣说，看他干什么，
我上次去看他，他恶声恶气地说以后不让看他了。杜太白也理解，时间一长，家里的病人对病人的家属对病人的病也就习惯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田家也不例外。但田守志的嘴如今不会说话了，与人交流都是要把要说的话用笔在一小块小黑板上写下来，也不是小黑板，是小白板，用碳水笔写下来。他们父女间吵架，一个用嘴，一个用笔。既然田守志用笔，怎么会恶声恶气呢？虽然不理解恶声恶气，杜太白知道他们父女这次吵完架，田锦绣还赌着气呢。杜太白曾跟田锦绣去养老院看过田守志几回，父女一见面，笔头和嘴头就开始拌嘴。田锦绣与他爸拌嘴时，杜太白低头喝水，一声不吭。他知道这不是他插话的时候，不插话不搭腔也是一种策略，或者叫滑头。滑头是因为说话不沾地方啊。杜太白劝解，哪有父亲不让女儿看的，他那是气话。没想到田锦绣在电话那头急了，不管是不是气话，气人呢。这几天我本来心情就不好，你现在说这些不是故意给我添堵吗？好意很快变成恶意。杜太白本想着借去看望田锦绣他爸，讨好田锦绣，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讨好一个人，说明对他还是有感情啊，但只有感情冲动是不够的，还得找对时节。目前是特殊时期，因为一只小白鼠，他跟田锦绣的紧张关系刚刚缓和，丝毫不敢松懈和松动。稍微松懈和松动，刚刚缓和的气氛就会前功尽弃，又回到新的紧张状态。由紧张再到紧张，由紧张的叠加和积累，新的紧张也许就会升级。杜太白不敢为了田锦绣他爸耽误他和田锦绣关系的前程，只好把看望田守志的事情放下，说等等也好，我先想六只小猫的名字。放下电话，杜太白突然又想到田锦绣对他的态度似乎恢复到两人闹别扭之前，开始对他不客气了。不客气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人的关系又往前好了一步。杜太白心中一阵轻松，因为别人对自己态度不好心里感到轻松。杜太白又感叹人生不易啊。中午，杜太白把灶神吃剩的菜一荤一素合在一起，在灶上热了热，把灶神吃剩的馒头放在锅里溜了溜，当做午饭。菜和馒头一点没少，但灶神已经吃过，因心情放松，不知不觉吃了两碗菜三个馒头，又吃撑了。好了，今天的第七章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境，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好了，今天的时光之味当中分享这篇文章，名字叫立夏立德立明立命立行立下一年好光景。因为昨天刚刚过了立夏嘛，正好找这样一篇文章跟大家来分享哈。白居易有诗云，夏早日出长，南风草木香，立夏已至，万物茂盛，麦子抽穗，世间一切都在向着丰盈前进。而人生亦如四时，走过了懵懂的春日，到了而立的年纪，也正该静心审视自身，重新立下根本。立德以养根，立命以定心，立行以致远。今日立夏，立下初心，播种希望，铺就路途，守护一年的好光景。立德厚积温润自身，礼记有言，德者本也，德行如土壤，厚则万物生，薄则寸草不立。一个人若有善德在心，就像土地肥沃，自能开出灿烂的花。东汉学者杨震家境清寒，一边教书授业，一边耕作奉母。50岁时，他被任命为东莱太守，赴任途中夜宿昌邑县，该县县令王密正是他昔日的学生。当晚王密单独求见，见四下无人，便从袖中取出10斤黄金相赠啊。面对这份厚礼，杨震当即沉下脸道，你我相识多年，怎会不知我的为人，速速收回。王密以为老师假意推辞，急忙劝说，夜深无人知晓。杨震却正色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可说无人知晓。王密满面羞愧，只得作罢。杨震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生活更是简朴。面对有人劝他为子孙积财，他淡然回应，若后世称我的子孙是清官之后，便是最好的遗产。这番风骨至今令人敬仰。菜根谭一书当中提到，德者事业之基，未有积不固而动与坚久者。德行是立身的根本，是行走人世间的护身符。一个有德之人，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够赢得尊敬；即使困苦潦倒，也能够留下余香。立夏时节，阳光至盛，雨露丰沛，大地被滋养，万物欣欣向荣。做人也一样，厚德载物，方能托举生命走得更远。趁着草长莺飞，趁着日头正好，静下心来，修一寸德行，种一片福田，守好底线，心怀善念，方能走出一条光明坦荡的人生路。立命笃定人生方向。《横渠语录》一书当中言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命不是宿命，而是使命。若无使命，如无根之木，难以长久；若无方向，如逆水行舟，终将漂泊无依。一个人一旦心中有了志向，就有了根，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够风雨无阻。少年于谦曾喜爱读文天祥著作，深深仰慕其气节，他将偶像画作悬于书斋，日日瞻仰。先生见他专注凝视画像，便问缘由，于谦神情庄重地回应，日后我定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还写下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死而避，不苟而全的赞词。这既是对文天祥的敬仰，也是对自己的承诺。此后于谦23岁乡试中举，32岁官至三品。51岁时国家危难，他挺身而出，成功保卫京城，守护大明江山，拯救万千百姓。一生身居高位，却清正廉洁，始终坚守操守。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理想，正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生光明磊落，令人敬佩。立夏，白昼渐长，光影铺满大地。此时农夫早早出门耕作，鱼儿在水中跃动，蝉蛹也在泥土里悄然地蜕变，每个生命都在追随自己的使命努力生长。世事浮沉，人间喧闹，
做人需认清自己的责任，找到自己的方向，能扛起自己的命运。方向定了，脚下的路自然踏实，使命立了，心里的灯就不会熄灭。余生坚定自己心中的念想，无论风雨，无论黑夜，皆能勇往直前。力行积跬步，日积跬步成千里。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是一切理想与抱负的落脚点，空有愿景而无行动，如空中楼阁，虚幻不实。想要丰收必先耕耘，想要结果必先播种，想要未来好必须当下开始。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两位饥肠辘辘的人，或长者赠予鱼干与一篓鲜鱼，一人急不可耐选了鱼，生火狼吞虎咽，转眼鱼尽篓空，很快饿死。另一个人执着鱼干独行，却在望见大海时耗尽气力，抱憾离世。同样的馈赠，另外两个饥饿者却选择携手，一路上他们克制饮食，每次仅煮一条鱼维系体力，在相互扶持当中完成漫长的跋涉，抵达之后立刻用鱼竿捕鱼。凭借日复一日的行动，他们不仅解决温饱，还盖房成家，打造渔船，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世上所有的幸运都是踏踏实实走出来的，所有的奇迹都是一点一滴努力堆积的。成功不怕慢，只怕停。每天推自己一把，不做空想家，不抱怨天气，不幻想捷径。即便很苦，但正因为苦过，才能开出最甘甜的果实。愿我们脚踏实地，心向光明，无问西东，只问耕耘，自会有惊喜降临。平凡的世界当中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而立夏是自然界的跃动之时，也是人心清醒之时。趁着心中还有热望，不妨立下一个清澈笃定的自己，立德存善念于心，种下厚重福报；立命明方向于前，点燃生命之光；立行见初心于世，铺就前路锦绣。岁月不负耕耘者，光明光阴偏爱有心人。只要根深叶茂，只要志行稳定志定行稳，哪怕四时轮转，风雨兼程，依然可以笑看人生芳菲。愿各位心中有光，脚下生风，一路向暖，一生安然。我们就一起来吹一吹夏天的风吧。夏天的风，西蒙的夏天的风有点大，还带着点沙子，但是夏天已经来了。身边今天还碰到一位同事，他说五一之前出门的时候发现锡林浩特还有点光秃秃，哎呀，五天回来发现树都绿了，花都开了，草也开始发芽了。所以呀，夏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这个季节，尤其对于草原的人民来说，我们一直期待最美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好好的从现在开始立德立命立行。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桶壁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梭梭根茎的踪迹。的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1: 水资源流失，
2: 随手一关，节水红包秒到账。
1: 您的节水账户有新动态，
2: 本月累计节水三吨，获得水滴能量币520枚。
3: 这些能量可以兑换一棵梭梭幼苗，助力北疆生态屏障。兑换一杯醇香牛奶，感受北疆牧场馈赠。兑换一场春雨行动，滋润北疆万顷青绿。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现在邀请您加入。
4: 洗菜水浇花，
2: 少洗一次车，
3: 缩短淋浴时间。您省下的每一滴水都滋润着北疆未来的幸福画卷。
5: 水有形状吗？形状吗？是雨滴还是河流？是大海还是冰川？水的形状不仅于此。
6: 当春天的雨水落于泥土，水的形状是新生的草原。当水成为工业生产原料，它的形状是繁荣发展的社会。当个人完成每天8杯水的小目标，水的形状是健康的我们。
7: 2025年，大力推进节水行动，发展节水技术，坚持以水定律，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
8: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

0: 行四季，准备启程。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啊，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在悠扬的乐曲当中继续聆听守候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调频97.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 调频97.5兆赫， 在每天下午16点整和您准时有约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 感受在旅途当中所遇见的美好，感受祖国美妙的大好山河，任何时刻呢都不要忘记让自己的心有一个休憩的好地方，旅行是最好的一个出口。那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哈，今天的节目呢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会分为两站内容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文化与旅游不可分割的内容和交集。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哈，来关注到的是耳朵响旅行。最近呢全国各地的省份哈都在 拼了命的让自己的体育精神啊彰显出一个落脚，比如说哈我们有内蒙古的蒙超，山东的鲁超，江苏呢多界以上的苏超，还有最早的贵州的村超等等哈这一类型。而且呢昨天和大家也说过了，还有像福建那边还有闽超，以一个地点辐射出发，以足球的角度呢来看待不同的文旅特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去把目光聚焦到苏超，从苏超 看江苏，五月的江苏是很美的。那么到底呢我们要去到江苏的什么地方呢？今天给大家呢一起来一网打尽，让您不能错过任何一段美好。 另外呢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哈，农历3月20， 就在昨天我们迈入到了夏天这个节气。那说到立夏节气呢，由于昨天下午的直播哈，我们想当然的就以为可能恰好能赶上，结果呢是周二下午的检修，所以很遗憾呢关于夏天的故事呢从昨天没有好好道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娓娓叙述今天的耳听八方，和大家来说说立夏节气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关于节气上的变化，关于身体的变化， 还有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季节。所以呢在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主播保持联系。您可以来直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来找到我，可以向我们投放最新的新闻线索还有路况信息。当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戏梦中微聆听，在后台可以留言，在前台呢可以关注到的是视频方面的直播，还有 视频方面的一些留影，可以感受一些我们锡林郭勒这座小城当中的美好。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稍后的直播，欢迎各位跟随我一起进入到第一站行程，耳朵想旅行，我们马上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

0: 国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欢迎走进旅行四季的第一个板块。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安排的依然是主打环节耳朵想旅行。欢迎回到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阿蒙。其实呢，说到苏超哈，从去年开始呢，在夏季就已经火爆了整个中国文旅圈。源于在2025年的9月份开始哈，苏超以他极其不和谐的方式进入到大家的眼中了。你还记得那个各地文旅拼的口号吗？说实话哈，有的时候念下来还觉得风险挺大的。比如说，有这个 Q 阿泰的说，我有8只国宝熊猫，不是松狮染色的哟。还有苏州，我以为有钱就行。还有太湖三傻，关我昆山什么事儿？我又不傻。还有像这个宇宙昆山，苏州不行，我们昆山申请出战。还有哈，一张鸡蛋饼可以裹12个鸡蛋哟。

那么严惩和苏谦到底谁能赢？这些整的花活哈，让很多朋友感受到哇，原来文旅可以这么玩，可以这么诙谐，没错，很幽默哈。但是也透出了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是去年夏天苏超联赛最出圈的调侃了。那么江苏省的13市的足球队在厮杀 状态当中哈，完全没有把对方当成是老乡啊，这网友就笑称啊，说没有黑幕，没有假球，只有荣誉，也只有世仇。那么江苏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哈，就以为江苏不就一个南京嘛，大家知道哈，南京很厉害哈，六朝古都，古称金陵，非常有名的旅行城市。但是等你去过江苏这个省队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南京只是一隅，而且呢它和其他地方都不搭嘎， 它和上海安得近，好像和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省内的队友都不是一回事儿。那么江苏呢有哪些城市哈，为大家盘点一下，有江苏南通，还有江苏南京，还有徐州、盐城、泰州、无锡、连云港、淮安、苏州、宿迁、扬州、常州和镇江。 那么在去年啊，可以说整个九月份也好哈，还有整个的这个夏天也罢，就是我们做一个总结，你会发现哈，因为从六月开赛到踢到九月哈，观赛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全球人们对这个省超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已经突破了32万，而且呢赛场啊战鼓喧天，网上呢也一直在玩梗，比如说什么散装的江苏啊、十三太保这些话题，各地的文旅的花活的也是集体调侃哈，这个散装梗后来甚至还蔓延到了咱们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超，对不对啊？确实哈，蒙东和蒙西是不太和谐的，对不对？所以说问题来了哈，江苏为什么是散装的呢？今天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江苏的它这个构成，然后再和大家聊具体我们五月份为什么要去江苏。这个说来话长哈，首先咱们中国的地理格局与它有相关的关系。那江苏呢是地处中国的东部的沿海哈，是真正的处在长江和淮河的两大河流的东西两侧，它是贯穿下来的哈。 那省内的长江呢，就像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清晰的分割了湿润的江南和干爽的江北。那江北呢，不小心哈又给分了，以淮河为界呢，又会分为呢苏中和苏北两个部分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哈，一条苏州河荡漾下来13个不同的故事。那么江苏省啊，它的这个河网是非常密布的，水系纵横哈，也是我国唯一一个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大海的省份，它很复杂。 全省呢有2900多条散装的河流，还有300余处的湖泊，分属于长江淮河两大流域。那么这个呢也可以说哈，层次分明，是一个强烈的地理架构，为江苏的十三太保的每座城市哈量身定制了成长的底色。比如说有的是依水而行，比如说苏州这边哈，有的是平山而行，有的是向海而行。那么地理差异呢，非但没让大家散装离心，反而呢拼出了一副千姿百态又各自 闪耀的省域的风情画。哎呀，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就发现哈，很美，看似好像火药味很足，但其实大家的心还是在一起的。没错，尤其哈，很多朋友去到江苏，觉得哎呦，去到一个城市，感觉他们说的话都不太一样喽。那没错，方言上呢也是很有多样性哈。比如说有这么个说法：吴侬软语唱小桥流水，楚风汉韵歌 大风起兮。很多朋友看今年的苏超哈，宿迁是非常非常的惹眼，因为他们请来了谁呢？西楚霸王啊，项羽来了。很多朋友就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哈。这当时李清照老师写的这个时候，他也是啊，就是非常的崇拜这个大英雄。虽然说他打了败仗， 自刎于乌江边上，为什么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大英雄呢？因为他老家在宿迁，他当时只要是让他的亲戚朋友哈，那些叔伯哥哥什么的帮他去抵一抵，他就能跨过这条江，就能回到宿迁。但是他没有，他选择啊成王败寇，那我就稳死在这里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节气的这样一个古建的大英雄。当然我们不是说哈他做的一切事都是对的，比如说之前我跟大家说过他烧阿房宫，我觉得就不太理智，对不对？包括啊对这个秦二世也太狠了点啊，直接把人家乱刀，大家知道哈就比较惨。
成和败，只有生和死的区别。所以说这样一个英雄哈，也代表了宿迁人的这种节气。这个从什么时候体现出来呢？您看当时的抗日战争啊，宿迁也是做抵抗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不比南京付出的代价少。所以呢，宿迁啊这个节气呢，它就渲染到了这里。于是今年啊，人请来了这个曾经项羽的扮演者啊，何润东老师来坐镇啊。当时啊，也是带来了一波新的热潮。最近我也发现，去宿迁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样的宣传是非常有效果的，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哈。但是说回到口音这儿，宿迁这边项羽绝对不会是说江，就是江南话的哈，他说的是什么呢？江北话，就是听起来像陕东话啊，就是有点那个偏陕的那种，就是包括泰州那边，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盐城那边，他说的都是发陕的那种啊，这就是他散装的一个情况所造成的地理问题。方言很多样哈，他就是楚风汉韵，歌风大风起兮，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哪怕在同一个县城，有不同村镇的老乡交流哈，对不起，找一个翻译，我们听不懂互相说话，连猜带比划的。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哈，你看扬州、南京、苏州，还有清江浦，就是现在的淮安啊，还有镇江、泰州、无锡、徐州这样的一些多元的城市哈，他们还特别巧，都曾担任过区域行政中心。就说白了，就轮流坐庄嘛，今天你坐庄，明天是我地庄啊，我们就是厉害，大家轮流来坐镇，也让江苏哈从小呢就有多中心的成长格局，这个格局很大。说白了，你换咱们现在啊内蒙古自治区，我斗胆说一句，让锡林郭勒来坐坐庄可不可以？我们想当这个自治区的首府可不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说好像不太行，没错，但是江苏可以做到哈，非常有意思。那么不同的气候还有地理条件也造就了不同的景观。比如说呢，我们之前知道梯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景观哈，大家说好美哦。周杰伦同志哈，来自中国台湾的好青年，还写了一首歌关于歌颂梯田的。但是你知道吗，在江苏这边有一个地理现象很有意思，比梯田还要好看，叫什么呢？堕田。堕田呢，它是江苏中部里下河游流域独特的农业景观。它是什么呢？在河湖或者地势较低洼的地区，由人工啊直接开挖而成的。它是一条条网状的沟渠和垛状的高田纵横交错，相间分布。从空中啊，你来俯瞰一下，一块块漂浮的堕田呢，就像是海上的孤独的小岛。金灿灿的油菜花呢，在岛中盛放。啊，这个拍摄的景象非常的美，我觉得比梯田更有艺术性哈。那么在千城一面的今天哈，你看苏超已经办第二届了吧，他们巧妙的把江苏的地域差异转化为赛事张力，用足球演绎出了因水土而不服，却因不同而孕育的恩怨情仇。因此啊，我们很多人说这个江苏散，它不是说这个地方这真的是互相谁也就是想踢谁一脚的这种，它不是割裂，不是疏离，而是一幅千帆竞发、各自生采的生动图景。

所以啊，咱们给大家铺垫了这么多哈，那咱们在五月份呢就去江苏赴一场水运花市，怎么样呢？说实话哈，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呢确实是需要去看了才知道它有多么的美好。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哈也就会觉得去过江苏就会发现这个江南的美景哈是美到犯规。有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你一句穿不完我就一下到了真江南。尤其哈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的一个省会城市南京啊，五月的南京啊是非常的偏心哈。江南呢是真的属于南京的味道。在这美好的季节呢，南京市啊以金陵五月行为主题呢，邀请大家能够去漫步江南古城，邂逅诗意金陵。比如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句古话哈，万叠青山抱石城，风吹蔷薇满城香。五月的南京哈，空气里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处处花开，满城新绿，或山水，或城墙，或巷陌，处处呢演绎着金陵的风华。而且呢，说到南京哈，因为之前去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呢是考虑到当时是学生哈，没有大肆的去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景点的游览，我们就真的是觉得踩到这个雨花石上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包括哈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在近年来哈比较流行的一些网红地方啊，像这个汤山紫青湖旅游区啊，这些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这个园区园林哈，也是给我们带去很多对于江南的印象的一个归属啊。很多朋友觉得如果想真的感受江南的必须得去南京，在南京才能遇到最美的江南。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啊，那您说这个我还得去苏州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江南啊，如果说真的要去横盖的话，它不应该是多雨的，南京雨太多了。没错，其实最近有很多的一些人啊都跑到这个苏州去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哈，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神仙姐姐

0: 李若彤当时呢去这个平江路体验了一下这个苏州传统的手推波，很多朋友不明白啥叫手推波，有没有看过这个周星驰老师的那个电影动作片哈，里面包租婆那个形象一头卷啊，这个就是苏州的手推波，把这个卷子卷好再放下来，哇自然大波浪好漂亮哈。 还有呢，就是我看到知名主持人戴军哈去苏州去赏花听评弹吃苏式面条，度过了悠闲的一天，甚至还有这个刘嘉玲，很多朋友知道哈，他的老家是苏州，他回到苏州是真正的要去逛园林，就说他们家还是大户人家哈，和他在苏州的老朋友聚了聚。所以说啊，苏州的魅力呢是什么呢？不是在于追逐，而是在于呢你要来这里养生啊，就像戴军说的，一日姑苏行，满心满眼都是温柔。那他们都来苏州了，作为素人的我们
1: 也可以去苏州去看一看。那去苏州呢，可以看哈，有赏花，有景区活动，有文博展览，还有当地的时令美食，还有剧院的演出，还有各路明星的演唱会，还有体育赛事啊，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在苏州哈，能看演唱会的基本上都是些什么呢？就是国际知名的演员，他不是说简单的说一些网络歌手啊去走个学就行，这是苏州的这个情况，就是大气啊。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苏州我们去了，南京我们去了，那么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推荐啊？比如说泰州啊，这个地方呢，确实说实话哈，很少有朋友关注到。五月的泰州呢，它是半城绿树半城花，像一幅无边的美丽图景啊。比如说当地的夏天哈，你会发现呢，它是那种水上森林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误入小桥流水人家啊。比如说呢，你会看到哈，它当地呢有很多的时令水果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比
0: 思。比如说哈，在这个江堰区，它有一个桑葚采摘园啊，很多朋友说我肾不好，我得多吃点桑葚，可以，这个可以有啊。还有樱桃和车厘子，这边也很好。而且呢，泰州哈，相对来说呢，它呢就是非常的广袤，它下辖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城镇啊，比如说金靖江、兴化旅游啊，这些都是它属于泰州文旅打出旗号。就是说呢，你在泰州不光是邂逅一个简单的夏天啊那么简单。另外呢，刚才很多朋友说啊，你提到了宿迁，我也要去这个西楚霸王的故乡看一看啊。那么西楚霸王这边他们家这个地方有啥东西啊？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说这个苏超爆火之后哈，宿迁就火了？因为呢，宿迁啊，特别的有钱，朋友们，超级有钱啊！过去呢，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朋友知道什么抖音呀，还有什么这个快手，他们搞直播，对不对？你知道吗？在江苏，整个它的 GDP 是谁靠谁拉的呢？靠的是宿迁。宿迁他特别的有钱，他现在呢有一个外号哈，从电商名城到数字新城，人家这边呢搞的就是什么呢？搞的就是新科技啊。那么宿迁呢，简称宿啊，古称下相、宿豫、中吴、思吴啊，是江苏省的地级市，它南和这个淮安市毗连。东呢和连云港市接壤，北呢和徐州市接连，西呢是跑到安徽那边了。它属于徐淮连的中心地带啊，属于这个陇海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而且呢，最关键是什么呀？它目前哈，自古呢就有北望齐鲁，南接江淮，居两中水道，扼二荆咽喉的称呼，就得宿迁者得天下。那么它还是世界生物进化中心之一，也是人类的起源中心之一哈。它有一个别号叫做地球上的生命之地。而且呢，我们说了，它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2700多年的建城史。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它的名字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前呢，就是它好几次改名，改到最后呢，还是发现宿迁最适合它。很多可能不太理解啊，说为什么要改名？这个和当时的这个政治形势有关系哈。比如说呢，它之前哈，在这个唐高祖武德4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它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下邳。啊，后来呢叫四周，后来呢清朝的时候又改回了，叫就改成宿迁了，但是它就归徐州管了。04年的时候呢，国务院批准哈，撤销这个宿豫县设立宿迁市宿豫区，然后像旅游景点啊，大家去到那儿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王故里啊、洪泽湖湿地景区，还有雪峰公园等。还有像很多朋友如果说要考虑到啊，就是真考古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非常和历史相关的。因为呢，我跟大家说过哈，抗日名城也是宿州啊，在人民革命战斗当中呢，它成立的四宿县还有宿迁县呢， 归当时的华中军区六分区领导，属淮海区。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呢，运河以东呢是宿豫县，然后运河西一度呢属于四宿县，所以说呢它当时属于抗日名城哈，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是英雄的故里，也是英雄的城市，水文气候特征都相当好。如果要去旅行的话哈，真的是可以考虑去一下。包括哈宿迁它是闻名中外的水产之乡，你可以去看看它这个湖，就刚才提到的洪泽湖和落马湖。尤其落马湖里面哈，就这个飞鱼景观非常的旺盛，那唰的往下去哈，那各种样的一些鱼啊就开始跳跃啊，非常有意思。而且呢它当地还有很多的一些少数民族，像回族、满族、苗族、布依族、基诺族、彝族、畲族等等43个少数民族的族别哈，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说如果要推荐一个我们今年必须刷的这样的一个江南的名城的话，我觉得宿迁可以考虑一下哈。那其他的一些城市也有很多的好地方，就在江苏。所以呢江苏啊在五月份要去看一看啊，夏日的晚风与烟火就会塑造最美的江南景象，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要错过这份精彩。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耳朵想旅行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呢我们会再次出发，在音乐和天气预报之后呢，带您继续关注关于立夏节气需要注重的相关的养生话题，我们来一起哈说古论今。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呢，全蒙大部地区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会逐步升高，最低气温维持较低，提醒大家出行时注意早晚温差，及时添衣，谨防感冒。下面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在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西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呢西北风4到5级。7号夜间到8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下面呢是其他旗县市区的天气播报。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度到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别的古台镇晴间多云，0度到14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0度到15度。阿林浩特晴间多云，0度到17度。香港塔拉镇晴间多云，0度到15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度到13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2度到12度。宝昌镇晴间多云，-2度到11度。上都镇晴间多云，0度到12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度到13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1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最低气温是1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

0: 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地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6: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了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

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耳听八方，是属于旅行四季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栏目板块，我是主持人阿蒙。那说到二十四节气的立夏呢，本来已经是昨天啊，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今天才发现，哎， 好像气候的感触完全不一样了。虽然锡林郭勒哈，在今天有很多城市像锡林浩特一样是阴天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哈，真正的美好已经向我们踏步而来。因为夏天都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也会在不远处。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立夏的节气。因为呢，短暂的三言两语可能都不能描述人们对夏天的期盼。这个春天我们过得有一些苦闷哈。有一句歌词还和诗词有关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仰望李当年啊，也没想到这样一句话呢，会让大家呢对立夏这个节气特别特别有感触吧。 立夏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数。斗指东南，太阳到达黄经的45度，交接时间呢是每年公历的5月5号到5月7号。所以说呢，不要以为5月6号说立夏就是晚了，咱并不晚。那立夏节气呢是万物繁茂生长的开端，也标志着和风送暖，万物勃发，到盛夏时节正式启幕，暖风渐盛，草木葱茏，山河满目生机。自此呢，我们真正的告别了暮春，进入到了夏日的序章。 立夏之名呢非常好听哈，源自于古人对时序更迭和物候变迁的一份细致的观察。比如说月令时期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记到哈，立夏四月节，立见时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此意呢就翻译过来大概告诉我们哈，此去春去下来，时序更迭轮转，天地间草木万物借着暖阳滋长舒展，蓬勃壮大。 那这个节气呢，也是春光向夏景过渡的重要节点，蕴藏着春尽夏生、万物向阳的自然哲思，也承载着人们告别芳菲暮春、奔赴热烈盛夏的悠然心境和美好期盼。古人呢，把立夏也分为三候。 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到这里呢都不太理解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呢？就是它会告诉你哈，有一些昆虫也好，鸟类也好，或者是物候的一些天地的现象也罢，比我们人类更早感知夏天。比如说哈，一候楼郭鸣啊，楼郭呢感知夏意而鸣叫，清脆声响划破静谧，奏响了夏日序曲。二候蚯蚓出。 因为呢，地气渐暖，泥土湿润，蚯蚓呢开始破土而出了。它们呢舒展自己的柔弱的身形，往来田间，为很多的一些农田带来生机。三候王瓜生啊，很多朋友说王瓜是谁呀？姓王家种的瓜吗？那是王婆卖瓜。咱这个王瓜呢，是它的藤蔓顺势生长，肆意蔓延，抽枝结果，尽显草木蓬勃的生命力。 所以呢，立夏呢是46转当中极具韵味的节气，也是承载着民俗烟火和岁月诗意的传统时节。民间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立夏长新，静心养夏，这个古老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告诉我们哈，饱含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而时序辗转，万物向荣，春日渐远，夏日初长，立夏以至万物繁盛。愿大家的日子哈也能够温柔向阳，岁月安然无恙，在清风浅夏里沉淀美好，奔赴一路 的繁花盛景。我对夏天最感触大的就是呢，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候鸟哈，它能够在锡林湖这座人工湖上哈栖息。尤其今天呢也是哈，到湖边走着走，发现哈，原来小鸭子扎猛子那么可爱啊，还有很多的不知名的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鸟哈。远处看和麻雀一样样的，但是却多了更多的灵动，一看就是南方来的小鸟，非常可爱。我不知道它会在锡林郭勒停留多长时间，但是我愿意哈把这些所有 夏天的午后呢都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最近发现啊哈满城的杏花开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家小区里的草皮哈已经冒出了绿绿的芽，请你爱惜它，请你不要去折枝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提醒大家，爱护自然环境才是我们对夏天最起码的敬畏。另外呢也要对自己好一些，比如说呢很多朋友在夏天一来就发现我可以穿上凉凉的衣服了，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竟然，为什么呢？因为昼夜温差还是很大的。那刚才西蒙气象台告诉我们哈，这个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蒙府锡林浩特市哈，我们看到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只有16度，还远远没有到达盛夏的这个

结果，甚至哈晚上瞬间降15度，变成了1度。那么有一个气象学知识，就是在温差超过16度左右的时候呢，它还不太适合穿单衣，所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哈，外出多带一件衣物是完全没有错的。关于夏天有太多美好哈，很多朋友呢也想在这样一个夏天呢来一场热烈的奔赴啊，比如说缺爱的宝贝想要去感受夏夜的最后烟火啊，那么我们一起等夏天，一起感受真正的美好。那么最后呢就来听一首歌曲吧，来自周杰伦，我要夏天。希望啊这个夏天你能邂逅更多美好，也希望这个夏天呢能够成为你心中最无法磨灭的数年之后的美妙的回忆。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聊。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大部地区呢以晴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升高，最低气温呢维持较低。提醒大家出行时注意早晚温差，及时的添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6号的晚8点至7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东部南部地区西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到5级。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度到16度。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零下1度到15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3度。别列古台镇晴见多云，0度到14度。 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0度到15度。阿联浩特市晴见多云，0度到17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0度到15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零下1度到13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2度。宝昌镇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0度到12度。 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零下1度到13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1度到11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度到16度。蒙古韩城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2度。 乌拉盖酒曲湾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零下4度到1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零下5度到10度。太普寺御马苑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0度到17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零下1度到1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2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1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6号的晚8点至7号的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呢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奉上的节目主题呢是季节限定，我们一起来聆听春天的声音。春风如约，音乐相伴，欢迎锁定我们的音乐直播节目，用一整段温柔的旋律迎接万物复苏。今天呢，我们就用7首关于春天的歌曲带你听见风，看见花，遇见温暖。
1: 说到春天的歌呢，很多人心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轻摇的轻快的民谣，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非常轻松自在的气息。
0: 没错，这首歌呢一发行就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心中春天的专属 BGM。 简单治愈又充满正能量，告诉我们呢，所有烦恼都会过去，春天一定会准时到来。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里迎接这场盛大花开。
2: 为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在这首旋律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非常洒脱非常爽朗的春天。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春天，就是温柔的春天。下首歌曲是来自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曲风抒情温柔，嗓音又非常的甜美，就像春风一样轻轻拂过我们的心头。
1: 是的，这首歌呢意境唯美，把思念等待与重逢都写进了春天里。山川岁月如期而至，我在春天等你，是最浪漫也最温柔的承诺。

0: 春天不只有明媚，也有很多志愿人心的细腻故事。下一首刘若英的《春光》就是一首非常文艺治愈的曲风，再搭配上她独特的声线，又安静又非常的有力量。
1: 没错，这首歌呢像一缕温柔的光，照亮心里的角落，让人呢在春光里学会放下、释怀、重新出发，不必匆忙，不必慌张，春光自来，温柔自来。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就像是春日的情诗一样，由张碧晨所演唱的《白芍花开》。抒情的慢歌再搭配上淡淡的古风的意境，旋律唯美，唱腔又细腻深情。
1: 白芍花呢，象征着纯洁与守护。这首歌呢，把干净纯粹的感情唱得温柔又动人。在这个春天当中，愿你也能遇见一场干净美好的花开，一段温柔入心的相遇。

春天呢，从来都不属于耀眼的花朵，也属于每一个默默努力的平凡生命。来自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华语乐团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嗓音干净清澈，直击人心。这首歌呢，告诉我们，就算在寂寞山谷，就算不被注目，也要坚持绽放，就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温柔又治愈，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最坚定的力量。那年吧。

0: 下面的时间就和我们一起再走到辽阔的原野，去感受最质朴的春天，来自野孩子的春天。这首歌曲带着很浓郁的民谣的质感，充满了大地的气息。
1: 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有最真实的生命力，像风吹过田野，带来泥土与青草的味道。这是最接地气、最自由、最有烟火气的春天，简单却格外动人。

0: 下面最后一首歌曲呢，让我们用一首非常开阔又治愈的歌曲为这场的春天之约收尾，来自许巍的《春海》，像面朝大海一样春暖花开。
1: 许巍的歌呢总能给人力量，这首《春海》呢更是唱出了内心的宽广与温柔。愿我们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片春海，装满阳光、希望与远方。

0: 春风十里不如好歌伴你，今天季节限定春天的声音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愿春风呢带走所有的烦恼，愿花开带来所有的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50-4759-9999-186-4791-1844。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7: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分类给予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

民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0: 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1: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湿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节目吗？对了，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的少儿广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

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童话宝盒里面，小童姐姐会接着秦凯叔给我们大家来讲红色英雄故事。小兵张嘎今天请同学们欣赏第13集。之后呢，还有就是世界无限大这个了解知识的环节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生活的地球，我们地球之外的宇宙有哪些奇妙的小知识。今天的知识是有关于太阳的。最后就是儿歌天天唱的送出美妙音符的儿歌环节啦，也会有小小少年这首儿歌送给收机前爱唱歌的小朋友们。好啦，小朋友们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让我们首先来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0: 第十三集，火烧炮楼。上一集中，嘎子被关在鬼子的炮楼里，罗金宝来找胖翻译，他能顺利的救出嘎子吗？他们又在秘密计划着什么事呢？这一集我们接着讲。从胖翻译那儿回来，罗金宝便向区队长汇报了情况。事不宜迟，区队长决定当晚就采取行动。天刚擦黑，部队就悄悄开拔了。区队长带着一队战士乔装成运粮的队伍，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去鬼子的炮楼送粮食，而罗金宝带领的另一支队伍则藏匿在离炮楼不远的浅湾中，十来条小船有序地停靠在芦苇荡中，小船上机枪已经架好，战士们也整装待发，大家屏息凝视，就等区队长那边信号弹一发，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捣毁鬼子的老窝。不多时，送粮食的队伍就来到了鬼子的哨卡外。看守的伪军一听有车马的动静，便扯着嗓子大声喊：“
1: 站住！干什么的？”“
2: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完了，关城门了。”“
2: 老总，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呀？”“回去回去，明天再来。”“
2: 老总，我们这道远。”

0: 开一看，嚯，花花绿绿，厚厚一沓的纸币。韦君见钱眼开，眼睛乐得都眯成一条缝儿了。就在这时，早就等候多时的胖翻译一听到有动静，连忙登上炮楼，假装关切地问：
1: 这什么情况？他们是干什么的？
2: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通行证。
1: 老百姓也不容易哈。
2: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1: 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子的。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啊，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呢。
4: 嘿嘿，行嘞。
0: 见城门大开，区队长小

0: 彩凤还真醒来了。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为他哭得肝肠寸断的王子仁。王子仁给这个差点要了张彩凤命的儿子起名叫王世雄。有了这次生离死别的经历，王子仁是被吓着了。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惊吓。没想到女人生孩子如同过鬼门关。他更加怜惜张彩凤，再不敢碰张彩凤，怕她一旦怀孕再出危险。
1: 风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张彩凤却不这么想，女人总是这样，生完孩子就忘了疼，她可不认为男人不碰自己就是怜惜自己，她反倒认为这是冷落自己，于是就跟王子仁较真儿。王子仁怎么解释也都是白耗力气。张彩凤说，如果不是经历了那场生离死别的考验，她还不知道王子仁会这么在意自己，为了他再死几次都值。接着张彩凤又连生了两个儿子，王子仁分别给这两个儿子取名为王世杰、王世英。这几个名字起的惹得王老怀不住的夸，说名字取得有文化，也从孙子的名字中了解了儿子埋藏深处的雄心壮志。王老怀不喜欢张彩凤，却特别喜欢他生的这三个儿子，他喜滋滋地对杨槐花说，子仁那个媳妇啊，最大的能耐就是会生娃，你看他生的娃一个比一个吸人。杨槐花也生了几个娃，他就不屑这样的夸人，笑着说，嘿，哪个女人不会生娃了，生得俊不俊也不是女人能决定的，那得要看啊你们家的种子优良不优良。王老怀一听这话，好像还捎带着夸了他们老王家品种好，就笑呵呵地夸起媳妇儿有文化了。张彩凤有了这三个儿子，就觉得自己的腰杆特别壮，说话出气都与以往不同了，平时只要王老怀不在院子里，他都要高声大气地训斥下人。王老怀听说了，虎着脸给他话听，暗示他妇道人家要安分，养好孩子当好媳妇儿才是他的本分。张彩凤生的这三个儿子个个都承接了王家特有的双眼皮儿。看见身边三个又惜人又可亲的儿子，张彩凤有了很富足的感觉。有了这三个孩子，张彩凤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公子仁毕竟是到过城市读过书的人，他回到喇嘛湾能做的最大的事儿就是不让自己女儿束脚。为这件事儿，张彩凤没少跟王子仁吵架，他怕女儿不缠脚将来不好找婆家。张彩凤还拿眼前的例子说事儿：你看你们家叶女子那脚大的，差一点儿嫁不出个。
1: 怎么没嫁出个？人家嫁得蛮好的。
0: 王子仁一不小心就带出了曹海运的口语，蛮好的，这让王子仁心里一惊。好在张彩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有学问的人才这么说话。王子仁一直还是无法忘记那个曹海运，原来以为时间一长就会淡忘了他，哪知道时间并没有抹去曾经的记忆，反倒随着时间的逝去愈发历久弥

特别是每次看见张彩凤那双被捆绑的扭曲着的小脚的时候，王子仁的眼睛都会快速移开。张彩凤还是不听，又悄悄给女儿说，王子仁是见了就剪。这样一来二去的，王子仁的两个女儿的脚都是半大不大的。转眼间，王素娥如花似玉地长大了，14岁就开始有人操心，15岁就有人往院里猫料，16岁的时候，求亲的人就踏破了门槛。王子仁外面的生意忙忙的，顾不上应付求亲的人，全都由张彩凤接待。张彩凤对于女儿的婚事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过来求亲的人都是一套一套的，先说说自己的家业，然后才说孩子怎么样。张彩凤最见不得这一套，家业多大跟孩子有什么相干，你还是先说说娃这个人如何吧。就这样使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脱颖而出。这个人是由王桂枝的女婿田根来说亲的，说的是田根家几个孩子的老师的儿子梁喜福。田根介绍说，这个梁喜福特别有才，人品也好，上过中专，写的一手好字好文章。张彩凤偏偏对这个有才的青年有好感，她对王素娥说，嫁个大户人家有什么好处，人家家大业大，每天只管自己红活了，他的心思就不在你身上，你找个小户人家，他很看重你，对你知冷知热，体贴入微，这才是女人过的日子。闺女啊，你可一定要吸取娘的教训啊。王素娥年幼，只知道婚姻大事是由父母做主，父母做了主，她也只能点头称是了。按说像是梁喜福他们这样的家境，别说攀不上王家这样的亲，一般人就是想都不敢想，可是这个梁老师却单凭自己的孩子有才，认认真真地要求田根去跟永和城说亲。田根答应去说亲也是爱不过面子，就是抱着成不成你们自己掂量的心理说说而已，没想到这件事儿就这么说成了。王子仁也是个爱才的人，一听妹夫介绍说梁喜福有才，也非常高兴，就乐呵呵地说，有才好啊，有甚也不如有才啊。没想到王素娥结婚那天，新郎官挑起新娘子的红盖头的当下，新娘子王素娥一看见面前这个个子中低相貌一般的新郎官，就狠狠地剜了他一眼。王老怀看了这个孙女婿，没用眼睛剜孙女婿，却剜了儿子王子仁一眼，嘴上骂道，这就是你给素娥找的男人，甚眼力了。王子仁说，大人不可貌相，人家有才嘞。有才管个屁用，有才能当饭吃了？王老怀自认为自己的眼力是不错的，由他给孩子定的亲个个都不错。王子仁被他爹骂了一顿，在二女儿程娥找女婿的时候就没敢撒手不管，自己亲自给闺女挑的女婿。这个女婿虽然家业中等，但女婿不错，高高大大，长得有模有样。程娥的女婿杨耀武在军官学校上学，将来毕业了大小也是个当官的。娶亲的时候，杨耀武穿着黑马褂，披着红披褂，真是相貌堂堂，十分威武。婚礼当天，王素娥看着自己的男人梁喜福在妹夫身后矮人家一截，心里就恼火。但恼火归恼火，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还得跟人家过日子。等到了王子仁的大儿子王世雄该说亲的时候，王老怀亲自插手，他亲自选的孙媳妇儿是脱县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到底是大户人家，真是气派，嫁妆多得没法说，跟着拿嫁妆的队伍像一条长龙一样。新郎官新媳妇儿都进了婚房，后面的队伍还没有进喇叭湾呢。王子仁毕竟是见过世面上过学的新派人，他一向不大赞同老辈人说的门当户对的老观念，自己连着办了几桩亲事以后，也开始觉得老辈人讲的门当户对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多时候，人与人的差异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而是由于经济的制约而产生的人的素养的差异、观念的差异。由经济实力相应形成的举止言行、习俗观念的不同，这东西很微妙，它渗透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无法言说。

杨槐花的眼睛花得越来越厉害，只能戴着老花镜了。他的爱好依然不改，读书绣花依然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最近他开始绣上了寿衣，在当地的方言里也叫装老衣服。这件事儿他对谁也没说，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做着。他绣的装老衣服是有目的的，在他还没出嫁的时候，就听老人们在一起拉家常，常常听到迷信色彩很浓的说法，说人死以后总要和第一个拜天地的原配夫人在一起，后续的老婆即使是死后与夫君埋葬在一块儿，灵魂也不会在一起的。王老槐正式娶的是三个老婆，还有那些没名分的呢。杨槐花知道的只有乌云山丹一个女人，但是从他内心里猜想，还说不定有别的女人嘞。

0: 那就说不准了。况且还有第一个拜天地的原配夫人这么一说呢。杨槐花越思慕，心里越是发慌，他筹划着在庄老衣服上做文章。他要给王老槐和自己做一样的庄老衣服，这个庄老衣服都是他自己选料、自己绣制的，颜色、图案、花色都是由他一手操持的。他相信王老槐穿着这样的衣服到了那边，他也能很容易就找见他。即使是有很多女人与他争抢，王老槐也会因为穿着与他花色相同、包含浓烈信息的衣服，能够让自己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工作。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农户有了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
1: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防沙治沙、防汛防火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开展巡河。张百成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线路、多伦县天湖西畔民俗文化中心，详细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和河湖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谋划文旅产业布局，深入挖掘旅游新业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线路设计、产品研发和服务提升等工作，切实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紧盯河道生态治理、环境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改善水质与岸线风貌，守牢生态红线。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张百成强调，要加快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科学总结治沙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多伦县青青渔业和大唐煤化工等企业，张百成强调，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养殖，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销售渠道，有效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范，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和维护，闭环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张百成还来到多伦县百万亩张子松造林工程大河口项目区防火区，调研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调要抓好森林草原火灾高危区、高风险区的实时跟踪监测，及时预置装备、物资和力量，强化应急演练，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盟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2: 走一线改文风，
1: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正镶白旗冠星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当起了农户的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还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这几天，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员刘志江正在调试春耕机器设备，再过几天春耕生产就要全面铺开。合作社承担着周边8个行政村农田的统一打理工作，从耕地播种到施肥收割全程负责，让农民有田有钱有闲。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从几台农机、几户社员起步，如今已发展到37户，总资产达1300万元。此外，合作社还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规模流转和草原生态治理业务。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宋占平：
4: 我们2025年的社会化服务面积呢是5.4万亩，覆盖新奥镇8个行政村654户。2026年计划服务面积再增加1万亩。
3: 造林湾村村民宋海是合作社的受益者，他种了一辈子地，收入微薄，如今靠着合作社过上了旱涝保收的省心日子。正镶白旗造林湾村村民宋海：
5: 以前咱们种地是每年收成不好，没有效益，这就是合作社每年的效益提高到4-5万块钱，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收入了。
3: 在合作社带动下，越来越多农民从农活中解放出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增收。下一步，合作社还将健全服务体系，计划建设全盟农业生产资料应急储备中心，为更多农牧民提供省心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2: 记者手记，
3: 走访正乡白旗冠兴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让我真切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冠兴托管田保姆模式，让种地告别看天吃饭，农牧民或务工稳收，或坐享分红，日子有奔头。更难得的是，它兼顾生态治理，以专业服务盘活土地，守护草原，实现产业增效与生态增绿双赢。
0: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位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酒店，凭借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和沉浸式住宿体验，成为假日打卡新地标，迎来客流新增长。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苏胜宇、孙爱新、方明报道。
6: 五月白银库伦草原绿意初显，风光宜人。依托第四季火山锥独特地貌，火山里酒店将草原、火山、星空等自然元素融为一体，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酒店目前开放41间特色客房，每间均仿火山轮廓设计，配有观景窗和天幕，旅客坐可欣赏无垠草原，卧可仰望湛蓝天空，沉浸式探索火山奇境，感受草原与地质景观交融的独特魅力。赤峰游客王鹏冲
7: 觉得这个酒店的选址和这个酒店的设计特别的有特色，和这个众多火山在一起形成交相辉映的感觉，周边的生态特别特别的好，让人一见到草原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6: 这是酒店自今年元旦正式开业以来迎来的第一波客流新增长，入住率超过 70%， 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及周边城市的自驾群体。今年三月，酒店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消费者新场景典型案例。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规划建设火山连廊、温泉酒店、滑雪场等设施，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打造全季旅游产品。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主理人杨威：
8: 那今年的话，我们推出了非常多精彩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穿越，在山水林头林田湖草沙里面穿沙的，穿这个火山的，然后呢穿这个水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研学线路，去学到非常多的这个火山的知识。
1: 五月一号至五号，第二届武汉木兰锡林郭勒草原那达慕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草原景区举行。来自锡林浩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跨越千里，把草原的记忆、味道与温度带到这座滨江之城。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9: 在木兰草原景区内，草原哈达迎宾、马头琴演奏、呼麦表演、马队与博客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氛围热烈。河南游客何苏芬：
10: 内蒙古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非常的广嘛，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草原，看上去就觉得很放松，像马术啊，还有你们的传统的一些项目，都看得还挺感兴趣的。
9: 活动现场好吃好玩一应俱全，草原美食宴提供手扒肉、奶皮子、奶酪、酸麻奶、铜锅涮肉等特色风味，游客可免费品尝。非遗工坊里毛毡艺术、蒙古族刺绣、皮雕、银饰制作等项目现场展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成都游客熊杰：
11: 现场也看了非常多的内蒙古的非遗啊、节目啊什么的，吃了奶制品，感觉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9: 武汉游客田春阳：
12: 麻奶的口感值得一试啊，挺好喝的。然后那个手撕奶酪的话，我刚刚听那个小姐姐介绍说是用牛奶不断的浓缩熬出来的全是精华，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9: 相比首届，本届那达慕更加注重南北双向互动，根据南方游客喜好优化体验项目。乌兰牧旗演员在马背上唱响长调，马头琴与呼麦在露天舞台掀起音浪，这种非遗加演绎的融合模式让草原特色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二次传播。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13: 本次活动，我们锡林浩特派出了11名非遗传承人，涵盖了传统技艺、美术、美食等多个门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非遗作品带向全中国。
1: 五一假期，塔布寺旗消费市场热闹红火，商家推出丰富的促销活动和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支持，真金白银的实惠让。

0: 群众买得舒心，换得称心，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新盟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乌云奇、木格、吴晓明报道。
1: Type 四期多家家电数码产品卖场内，国补标识格外醒目，不少居民趁着假日前来选购。家电数码卖场人气爆棚，体验店内顾客络绎不绝，节能空调、大屏电视、新款手机、智能小家电等产品备受青睐。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商家推出的满减、秒杀等优惠，还可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实现折上折。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活力。Type 四期电器体验店负责人王磊：
2: 国家补贴加厂家补贴加门店补贴，导致咱们就是整个的五一期间的活动是最优的，价格是最合适的。
1: Type 四期居民刘学慧：
3: 赶上五一这个活动，然后有这个国补，然后正好就要换这个手机，然后过来看一下，我觉得价格合适。
1: 国家补贴与节日消费同频共振，进一步点燃群众消费热情。这个五一假期，国补大礼为 Type 四期消费市场增添了满满的暖意与活力。
4: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多地繁花绽放，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共度美好假期。西蒙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5: 五一期间，锡林浩特城区处处洋溢着春日生机，树叶渐绿，繁花缀枝，清新宜人的景致让人沉醉。生态植物园成为市民踏青赏花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市民前来游玩，还有家长带小朋友绘画写生，定格美好瞬间。在锡林广场，大人们遛弯散步，感受春日美景，孩子们嬉笑打闹，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锡林浩特市居民唐忠明：
6: 开得早，给我感觉也开得茂盛，清新，特好，越来越感觉到是向阳罢了。
5: 锡林浩特市居民武娜：
7: 然后天气好了，就首先想到来植物园，让孩子感受一下春天，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觉就是春天来了，绿色和彩色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5: 与此同时 ，Type 四期多伦县等地杏花盛装绽放，花海与大自然交相辉映，一派枝头春意浓、草原迎客来的动人景象。劳动节当天 ，Type 四期还举办第九届杏花文化旅游季活动，漫山杏花盛放，游客漫步花海，参与特色活动、亲子手作、主题市集等，让游客尽享乐趣。游客张瑞哲：
8: 我画了七扇，还背了古诗，做了手工，玩得特别开心。
5: 游客王女士：
9: 这里的杏花特别漂亮，活动也很丰富，手工体验、集市游玩都很有意思，既能亲近自然，又能陪伴孩子，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春日出游。
5: 这两天，多伦县40万亩杏花也竞相绽放，与蓝天、湖水、草原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近年来，多伦县持续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将沙地荒坡打造成杏林景观区，既筑牢了生态屏障，也成为打卡名片。
0: 下面播送简讯。一季度，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
4: 五一假期期间，城市融合那达慕唐山站活动在河北省唐山市举办，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其乌兰木旗、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旅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
0: 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好水平。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呢，全蒙大部地区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会逐步升高，最低气温维持较低，提醒大家出行时注意早晚温差，及时添衣，谨防感冒。下面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在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西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呢西北风4到5级。7号夜间到8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下面呢是其他旗县市区的天气播报：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度到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0度到14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0度到15度；阿林浩特晴间多云，0度到17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0度到15度；辛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度到13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2度到12度；宝昌镇晴间多云，-2度到11度；商都镇晴间多云，0度到12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度到13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1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最低气温是1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去！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0: 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整点天气资讯。

好，听众朋友，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级，南部地区气温下降八度左右，北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西北风四级，东部地区西北风五级。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3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1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207 西乌鲁木齐路段有分散性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感谢各位的收听。

好，天气报之后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春染北疆，绿意萌动。近日，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志愿者共同参加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

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截至到4月22日，该站今年已查验出入境人员82.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23万辆，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为自贸试验区贸易繁荣、人员往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通关保障。近日，正蓝旗第三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开工，标志着该校整体迁建工程进入到了加速推进阶段，预计在10月30号竣工。今年五一假期，位于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睡在火山中醒看草原景的独特体验，迎来开业以来首个客流高峰。这座酒店依托第四季山锥地貌，将草原、火山、星空三大自然元素融入设计，目前拥有41座独立客房，均模拟火山轮廓打造，搭配观景窗和天幕设计，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与地质。

0: 擅自放牧，违反相关条例，执法人员固定证据，现场制止，对其约谈警示，并依法罚款。今年五一期间，内蒙古文旅出行持续火爆，商圈消费人气集聚，乡村休闲热度攀升，特色餐饮供需两旺，多元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假日市场秩序平稳，活力十足，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绘就了热气腾腾的假日生活画卷。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消息，一季度内蒙古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49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38.1亿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涉农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竞赛组织情况新闻发布会消息，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正式开幕，现场全球首款稀土火炬亮相，它将作为世界稀土之都包头的独特使者，开启一段融合体育精神与城市魅力的旅行。据介绍，火炬在制造中加入了包头特有的稀土元素，这不仅赋予了其独特的身份，更显著提升了抗高温、抗腐蚀等物理性能，确保了传递的可靠性。3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到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是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日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好，以上为您带来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到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桑干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干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西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图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灯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我是黄总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

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听，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他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他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7: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6: 尊重自然，
7: 顺应自然，
8: 保护自然，
7: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以火为墨，以铁为笔，在我们竹木间会烫出深浅浓淡，于方寸间勾勒山水生灵，这就是被誉为火针刺绣的传统烙画艺术。今天呢，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我们本土的烙画创始人、非遗传承人史文杰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带大家呢一起去走进这门穿越千年的指尖绝艺，去感受火与木碰撞的匠心之美。那么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史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史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史文杰，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欢迎史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啊。什么是烙画？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了这样的一门手艺？其实我们知道烙画呢也是被称为叫做烫画、火笔画，还有这个火针刺绣，是不是史老师？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珍品。通常我们会把它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去作画呢？
1: 通常我们一般都是选择在一些木板上，还有葫芦上，或者是牛皮上等等一些材质上去作画。
0: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会和大家去聊到我们这个烙画这门手艺。其实最早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尝试将这个铁针作为工具，然后呢去采用油灯进行炙烤，然后呢才开始进行烙绘，这样说对吗史老师？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其实这个烙画呢再一次兴起时候，已经是可以说实现了我们的产业化，然后呢也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烙画已经是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曾经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环境。那么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问问史老师，就是您呀最初是如何与烙画结缘的，然后呢就是为何就是会立志创立传承这一门独特的技艺呢？
1: 其实我最初是做雕刻的，在2018年的时候吧，也是通过的朋友的介绍才开始接触的烙画。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在葫芦上用那个烙画机试做，结果这个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手艺的不断提升与对烙画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慢慢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传承下去。然后就开始通过相关部门的介绍吧，开始了正式的非遗文化的传承。
0: 对，那么我们就是从事这个烙画手艺已经是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大概从2018年到现在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了。
0: 烙画呢是被称作火针刺绣，那么我想问问史老师，就是它最核心的这个技法的难点，还有就是艺术魅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主要就是在这个创最核心难点，应该就是第一，对这个技术美术的学习，以及对各种不同材质的特点了解。因为烙画的时候的火候、力度、温度运用在不同材质上，烙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对，我也看到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啊，都摆放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当中。然后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想问问您是如何去把握就是我们的这个烙画的火候还有温度与力度的，然后又是如何呈现出了丰富的层次质感的呢？
1: 其实在烙画过程中吧，所谓的火候、力度、温度就和我们在美术中的素描的原理它是一样的。火候的温度就相当于我们用的那个铅笔 HB2B 等等出来的那个就是深度的效果，它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是能够呈现出它的一个层次的质感啊。
1: 是的。
0: 您在这个烙画的过程当中，就是无论我想说在题材或者是在材质上，有没有就是您自己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有没有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的作品这2年题材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咱们草原文化方面吧，包括马，还有就是蒙古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文化元素。在材质选择方面，最初我是选择的是以葫芦为载体偏多一些，然后慢慢的又选择了以木板为载体。去年为了创作素材吧，更能体现我们草原文化，又决定增加牛皮为载体去创作作品。我们通常说的皮画大部分都是以皮雕画为主，而我作品更多的是以皮烙画为主。
0: 皮烙画为主。
1: 然后代表作品吧，现在主要就是以马系列的作品为主吧。
0: 主要是马系列的这个作品居多，是吧？
1: 对。
0: 我想说就是在我们创立也好，传承这一门技艺的路上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难忘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什么让您一直在坚持做下去我们的这个烙画手艺的呢？
1: 要说困难吧，这么多年遇到了也太多困难，但是也都过去了。最初身边人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为我其实最初是有一份基本稳定的收入，因为我对工艺美术的热爱吧，慢慢的这个稳定的收入也不稳定了，身边的人也开始觉得我不务正业，不去好好赚钱，就想着热爱的事儿。因为刚开始我做的时候手艺也不是特别的好，作品也卖不出去，也没有人帮忙推广，那时候真的很难，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的时候，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吧，有时候甚至连买原材料的钱都没有。不过都过去了，现在也都好起来了。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与热爱隔离了外边的一切身影，
0: 对，
1: 坚持再坚持才有了今天吧。
0: 就像您刚才说的，真的就是因为喜欢与热爱，然后我们才一直坚持做到今天，对吧？
1: 对，
0: 就是在您的这个烙画传承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授徒传艺呢？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走进校园然后普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也希望啊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的烙画呢？
1: 在文旅方面吧，以及非遗相关部门的介入与帮助，这两年定期也开展了一些非遗进校园活动。
0: 嗯，
1: 去年有幸受广州市南方学院的邀请，去大学上了一段时间课。同时这几年自己也一直开展着这个教育培训方面的一些工作，为下一代非遗文化传承一直在做着努力。
0: 所以我也想说，对于很多其实在您的身边有很多就是热爱我们传统手艺的，包括喜欢烙画的这个年轻人啊，您有没有一些对他们的寄语，或者是有一些好的这个建议呢？
1: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做什么事儿，不只是说手艺吧，还有其他一样，就是一点坚持再坚持，只要心中有梦想有热爱，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0: 对，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你喜欢美术作品也好，就是喜欢这个烙画作品也好，都是一定要有这个审美感的。然后石老师，您是如何创新让我们的传统烙画融入到了当下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的呢？
1: 其实现在通过烙画也是把更多的一些文化元素吧运用到生活当中，包括一些生活物品啊等等。
0: 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那么在未来哈，我们也是想要就是问问您，在我们这个烙画传承然后在创作包括与推广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一些期许还有这个期待和规划呢？
1: 未来真的不敢想，做好当下吧，努力做好一名非遗传承人，让更多人了解接触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烫画技艺。
0: 对，那么今天也是请到了石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烙画传承。真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您去聊到的话题，您想和我们广大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就是介绍您的作品也好，或者说在您的这个烙画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哪些感触呢？
1: 说到感触吧，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作为一种热爱吧，更多的就是一种坚持，还有就是一种对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的一种信仰。
0: 那么还是这句话，就是说在未来然后对很多热爱烙画的年轻人，您的这个希望是什么？
1: 我还是希望就是喜欢这个年轻人多去接触这门手艺，然后多去了解，如果说是真的喜欢这门手艺，可以不妨尝试的去传承下去。
0: 对，让更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草原人，然后大家能够了解烙画，然后传承我们的烙画，包括去学习这个烙画。一般就是说多久能出图啊？
1: 这个不好说，因人而异吧。如果说是去，系统的学习，大概应该是几年时间吧。
0: 对，就是也有一个时间，包括就是说，根据这个年龄的不同，是吧？
1: 对。
0: 然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效果的不一样。
1: 对对，然后因为每个人他的理解能力他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你包括我现在从事这么多年到现在也在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0: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烙画创始人史文杰老师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啊，和大家精彩分享他的一路的这个烙画的这个 历程，包括我们说一只烙铁半生坚守，你也是用温度与匠心让我们的这个古老的记忆重焕光彩，也让非遗文化走进了我们大众朋友的生活，所以也希望这一门火榆木的艺术代代相传，也能够让更多人来感受我们传统的手艺的温度还有力量。那么再一次感谢施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
1: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再一次的就是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烙画手艺，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感谢施老师，那我们和大家先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4: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这里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农牧民朋友们的贴心伙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乡村里的暖心故事，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以及农牧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来聆听我们本期节目，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幸福。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圆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与你分享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再会。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首先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说整理自己是人生变好的开始。而枕边书阁推荐到的书籍，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有一本小说，马尔克斯写了9遍，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无懈可击的，可以面对任何敌人。这本小说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书里呢，马尔克斯塑造了一位倔脾气的老头，人生只有一次，他不知道怎样度过才是正确的，所以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路。读懂老人的一生，或许你就会明白，人是需要有一点倔脾气的。没有什么能真正击败一个人，除非你自己先投降。面对命运的刁难，努力去熬，竭力去扛，总能够找到一线生机。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向大家推荐到的全部内容。

0: 奇萌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我们今天来说整理自己，大概是人生变好的开始。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你播种一种观念，就会收获一种行为，你播种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习惯，你播种一种习惯，就会收获一种性格，你播种一种性格，就会收获一种命运。人生渐入佳境，生活的轨迹逐渐平稳，却也容易陷入惯性，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醒来，沿着固定的路线通勤，处理着固定模式的工作和固定的人寒暄，日子就像复印机吐出的纸张，内容相同却墨迹渐淡。我们习惯了这种稳定，却很少察觉那些日复一日重复的未经审视的习惯正在暗中为人生划定边界，他们像

像看不见的藤蔓悄然攀附，直至将生活裹成密不透风的茧。而所谓整理，不仅仅是清理过往，更是对这些习以为常的审视与修剪。它要求我们暂停惯性，看清哪些习惯在滋养生命，哪些在暗中消耗。大抵正应了那句，人生变好是从整理自己开始的。首先，你要整理作息，规律之中藏着生命的质量。成年人的疲惫往往不是源于忙碌本身，而是源于无序。熬夜刷手机换取片刻自由，却在次日清晨悔恨不已。随意对付三餐，用咖啡因支撑精力，周末报复性补觉，反而越睡越乏。这种与身体节律的对抗起初并不显眼，却在经年累月当中刻下痕迹，精力不济，情绪波动，免疫力下降。作家村上春树的生活以极度规律著称，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写作5-6个小时后，下午跑步10公里或游泳1.5公里，晚上9点准时就寝。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刻板，他说对于写长篇的人来说，维持规律的作息至关重要。身体是容器，需要定期维护才能够盛放灵魂。这种自律并非天赋，而是对写作事业深刻的敬畏。他明白灵感或许可遇不可求，但清醒的头脑、稳定的精力却可以通过规律作息获得。成年人的生活如同长途跋涉，节奏不对，越用力越疲惫。调整作息不是束缚自由，而是给身体可依赖的节奏，让精力得以修复，让情绪有所归一。当我们掌握了晨昏节律，便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权。我在和大家分享文章的时候，听着外面的雨下得哗啦啦啦的拍打在直播间的窗户上，突然觉得和我今天的背景音乐融合了一下，会觉得说生活大抵应该是这样的节奏。好了，第二个要整理言行，分寸之间藏着处事的智慧。作家海明威说，我们花2年学会说话，却要花60年学会闭嘴。到了这个年纪，逐渐明白言多必失，口无遮拦的直率常被包裹成真性情，脱口而出的评价自以为见解独到，但经历过才懂，话留3分软，人留几分情。演员陈道明素以寡言著称，一次聚会有人提议让一位年轻女演员跳舞助兴，众人起哄时，陈道明却解围道，人家是演员不是舞女，第一，人家穿着高跟鞋不便，第二，这也不是舞台。寥寥数语，守住分寸，也保住他人体面。事后他解释，话到嘴边多想一步，就能避免很多伤害。言为心声，但言也生事。整理言行是给话语装上筛子，伤人的话咽回去，抱怨的话吞下去，是所谓是非话挡在外面。当我们学会开口前停顿3秒，会发现许多矛盾本来可以避免，许多关系本来可以更长久。

三个，要整理心态，转念之间藏着人生的宽度。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说，真正困扰我们的并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的看法。世事繁杂，若件件放在心上，心房就成了垃圾场。同一件事，执着一念，处处是陷阱，转念一想，遍地是坦途。作家史铁生19岁瘫痪，此后一生与轮椅为伴。起初他愤怒，他绝望，将命运视为仇敌。他在《我与地坛》中写，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以同样耐心的方式想我为什么要出生。但在地坛的树影与日光中，他逐渐转变心态，他意识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而活则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此后他用文字在轮椅上走出万里路，把苦难练成养分。有人问他职业，他答，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一句调侃藏着通透。心态的整理是从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向这件事想教会我什么。他要求我们像整理房间一样定期清扫内心的机遇，把完蛋了换成没关系，把凭什么换成值得吗，把我不行换成试试看，转念之间天地自宽。

管理学中有一个破窗效应，一扇窗破了不及时修补，不久后其他窗户也会被打破，人生也是这样，作息乱了不及时调整，精力会一溃千里，言语失了分寸不及时反思，关系会渐行渐远，心态失衡不及时扭转，生活将阴雨密布。因此主动整理自己是对破窗的及时修补，是对人生秩序的主动干预。当我们把作息理顺，会发现身体轻盈了，精力充沛了。当我们把言行收敛，会发现关系简单了，误解减少了。当我们把心态放平，会发现世界温柔了，出路变多了。所以从今天起，不妨开始整理自己，早睡早起，三思而言，转念而想，相信在日复一日的整理当中，你会遇见一个更从容、更开阔、更好的自己。不过从养生学来说呢，今日立夏，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可以晚睡早起。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良。

0: 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夜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您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在下半时段，枕边书阁今天推荐到的书，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马尔克斯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穷困潦倒的三年。原本大学毕业后，他就去《观察家报》做了一名记者，可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顾同事劝阻，报道了独裁当局的走私丑闻，而被政府视为眼中钉，因此他不得不离开祖国哥伦比亚，前往欧洲。在巴黎街头，失业的马尔克斯过着异常艰难的生活，只能在垃圾堆里捡空酒瓶、废报纸换钱，像一个乞丐一般衣不蔽体，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就去借别人的骨头来熬一点汤，熬过了又把骨头还给别人。然而就是在如此落魄的情形下，他依旧在坚持写作。实际上，马尔克斯对于文学的固执坚守从初中时就开始了。当时他和12名同学建了一个叫13人文学中心的小团体。一天，有一个同伴兴致勃勃地提议说，大家一起办一本杂志，没有经费就省吃俭用一起筹。学校附近没有印刷厂，就千里迢迢拿到首都去印。历经艰辛，一本名为《地平线》的杂志终于诞生了。可正当他们兴奋的时候，当局给了这些年轻人迎头痛击，所有杂志都被无情没收并烧掉。原因很荒谬，说杂志上的文章太有正义感。所有鲜血付之一炬，其他同学都沮丧万分，纷纷放弃文字，改学物理、化学。唯有马尔克斯初心不改，继续读诗、写作，在文学路上艰难跋涉。他的倔脾气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文学信仰至死不渝的灵魂。生活常常给我们设置一道道看似迈不过去的坎儿，这时软骨头会向命运低头，自暴自弃，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而犟骨头则会选择跟命运死磕。正是这份倔强，让马尔克斯在当局的打压与生活的重压下，始终不肯向世俗妥协，向现实低头。这种倔脾气最终成就了一位文学巨匠，而犟其实是对困境的反击。命运给你一巴掌，你可以哭，但哭完之后，记得犟着抬起头，把这一巴掌打回去。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是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外祖父是一位老兵，曾为了国家驰骋疆场，英勇作战。可退伍后呢，却一直没有达到退伍津贴。不过这位老人相信政府不会忘记他。从小跟在外祖父身边长大的马尔克斯清楚地记得，外祖父总是牵着自己的小手，每天去码头等待邮差，希望有朝一日能收到政府寄来的军功奖。外祖父倔强等待的形象，最终幻化成小说中上校的形象。小说里住在海边的上校也是一名退伍老兵，这个75岁的老头也一直在等待着一封装着自己退伍金的信。游船每周五来一次，这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日子。上校会穿上破旧但熨烫整齐的衣服，隆重地去海岸边等待游船靠岸，这一等就是15年。这天他又早早来到岸边，望眼欲穿地看着海面，终于游船到了。邮局局长右手提着邮袋走上岸来，上校怀着难以克制的急切心情，试图看清每一个收件人的姓名，可局长抱歉地摇摇头说，没有人写信给上校。上校有些失落，转而去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才不情不愿地慢慢走回家。不过对他来说，下周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周。尽管上校的等待在旁人眼中是徒劳无意义的，但对于上校而言，他在乎的不仅是退伍金，更是对过往参军历程的认可。一旦不再等待，过往的经历便会随着时间慢慢飘散消失，
但某一天甚至像从未发生过一样，但上校不愿忘记那段参军经历，是他的骄傲，是他的勋章，因此他必须等待，这是他当下唯一能做的事情。生活中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做一些不被别人理解的事情。我有个朋友，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从两年前开始就坚持每晚在小红书上发一篇人生感悟。虽然时至今日点赞关注的人并不多，但他说我不想因为无人问津就放弃。他让我在被工作填满的日子里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而且他相信认真记录生活，传递思考是有价值的。这份信念他不想轻易妥协，那股犟劲儿就是他对自己内心的守护。人生到底应该怎么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有了信念，才让平凡的生命有了分量。上校呢，本来有一个儿子，可九年前不幸去世，儿子死后留下的唯一财产是一只斗鸡。这只斗鸡寄托着上校对儿子的哀思，是儿子留给他的唯一念想。因此，即使上校和妻子已经很久没有吃肉了，也要省下钱给鸡买口粮。上校总是安慰妻子，你想想，要是儿子能看到他的鸡斗赢了，该有多高兴。可时间一天天流逝，钱一点点花掉，眼看家里就要断粮了，离一年一度的斗鸡比赛却还有三个月。妻子劝丈夫把鸡卖了，可上校死活不肯。实在没办法，妻子顾不得面子，悄悄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卖掉。后来，儿子的生前几位好友得知了两位老人的窘迫，便主动承担起养鸡的任务。小伙子们每天给鸡送来上好的玉米，一时间玉米太多，鸡根本吃不完。于是呢，老两口就把多余的玉米拿来熬粥喝。不过，天天吃玉米粥也不是个事儿。想起几十年来妻子与自己一同受苦，现在连饭也吃不上，上校于心不忍。思来想去，便勉强同意把鸡卖了。毕竟卖鸡的钱足够他们生活好几年。可就在这时，斗鸡比赛的训练开始了。训练场上，上校的鸡表现勇猛，一次次击退对手。听着场上传来的一阵阵欢呼声，上校有点发懵。再次将斗鸡抱在怀里，感受着斗鸡身上的热气和强烈跳动的脉搏，上校仿佛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一刻，他下定决心，鸡不卖了。人在，鸡在。上校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只要再坚持45天，赢了比赛，就可以抽20%的赢头，到那时一切都会好的。因此，小说的结尾，当妻子质问，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上校坦荡地回答，吃屎。这里倒不是说上校真的要去吃屎，而是他坚信，无论如何，人总会有办法活下去。也许有人会觉得上校太固执，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卖鸡。可我觉得做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的小执念，或许很难被旁人理解，但正是这份执念让我们尽可能靠近自己真正想拥有的东西，收获最大的满足感，而不是过上旁人觉得好的人生。那只斗鸡就是上校的执念，是他对儿子的爱和思念，也是他在等不到退伍金后能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丝尊严。正因为真实人生中很少有人不顾一切地守护自己的所爱，因此上校的坚守才显得格外动人。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贬义词。生活中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圆融，要变通，为人做事不能太执着。可有些时候，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人最硬的骨气。马尔克斯是倔的，为了这本小说不厌其烦地写了9遍。外祖父是倔的，天天带着外孙去码头等退伍金。上校更是倔的，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卖鸡。然而正是这份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灵魂。当然，倔不是无脑的坚持，
而是身上长着刺，眼里带着光，在该坚持的时候绝不退让，有一点自己的脾气，能固守底线，守得住初心，也扛得住风雨。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

0: 我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快来找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4: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8: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9: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1: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8: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7: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3: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7: 当城市伴随静音键，一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FM99.4，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了，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人这一辈子很短，余额不足可以挣，电量不足可以充，时间走了就回不来了。所以身边的人要相互珍惜，不要争执，不要斗气，好好说话，相互理解，善待亲人。因为一辈子不长，下辈子未必能遇上。人这一生要记住三句话：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太惨了，伤病员躺在草坪上，鲜血直流啊，疼得直咬牙。部队席地而坐，衣衫褴褛，有的战士枪里头连子弹都没有。左边这边全是伤病员，右边这部队坐在那儿无精打采。最要命的一件事，由于突围，连锅都没带出来，没吃的，这饿可不行，这军心很容易涣散。毛东找了一根木棍，拄着这木棍站着，告诉何长工赶紧弄点粮食。这何长工找到山中的老乡，跟人家连比划，都是方言，互相之间呢还说不明白，就连比划带跺脚，指天画地，最后弄明白了，老乡明白了，哦，饿了，给人家钱，弄了那么一木盆饭，连筷子勺子也没有，

端着木盆回来了，何长工眼泪也下来。难道闹革命这么难吗？这没有筷子没有勺怎么办呢？只能抓着吃。毛泽东挥挥手，同志们吃吧，将来会好的。战士们就用那手抓那饭，一人吃了那么一口。毛泽东坐在草地上思绪万千，八抓肉肠。革命的路在哪里？前方的路在哪里？部队眼前情况如此，怎么办？毛泽东咬牙说，不行，必须建立根据地，不能半途而废，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得挺过去。想到这儿，毛泽东往起一站，同志们，想闹革命的就跟我来站队，我是第一号。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说继续闹革命就跟我走，你说要走我也不强留。何长工啪站在了毛泽东的前面，我是第二号，特别员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战士们有的伤到了腿也站起来，站到了队伍的行列，报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躺在担架上起不来的有低微的声音说，106号在，我们奔赴井冈山。

奔赴井冈山，还得到井冈山下找个地方。毛泽东那意思，咱们呢还得先藏起来，把部队调整之后还得做这个袁文才的工作，做好袁文才的工作咱们再上山，你不能愣来。还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二三十号，抬子酒抬子肉，拿着粮食还有担架，为首的陈木平见毛泽东面还抱拳：“毛特派员，我奉我们大掌柜的指令，就是袁文才，前来迎接你们上山。耳听是虚，眼见是实啊！你们真是打国民党的，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大当家的命我们前来把你们部队接到山上去。”嘿，怎么事儿呢？上一次袁文才拒毛泽东于山下，可是他突然呢得了一张报纸，就是派这个探子上外边探情况的时候啊，这个探子捡了一张报纸，这国民党的报纸，就上边登的清清楚楚，说毛泽东闹秋收起义暴动，被我们围追堵截，上边啊写的真真切切毛泽东仨字，而且他这个报纸写的很细，把毛泽东模样都写出来了啊。那年头没登照片。哎呀，袁文才拍拍脑瓜门啊，这是革命队伍啊，那真他就是毛泽东啊，党的特派员呢、啊、另外一看，真打国民党，跟国民党干起来了。

离我这儿不算太远，把党的一些方针以及政策写上去了。派谁去呢？派何长工。

这何长工说我去，就带了两封信，这就够奔王佐的这个驻地来了。深山大林当中啊，因为这个袁文才还告诉这个何长工，王佐的队伍啊，纯是老百姓拉起的队伍，你要是找他这个队伍你还找不着，深山里头根本你找不着他，我也找不着他，到哪儿能找到他呢？你到村子里边啊，你打听老百姓，他们就会告诉你的，因为王佐手下这些弟兄都是村子里的这个普通的农民，跟他上山占山为王了。就这样，何长工就找这王佐。毛泽东直打上了井冈山之后，这个十里八村啊，对这个工农革命军有非常好的印象。因为什么呢？部队一旦进了村子的时候，不扰民不说，路过谁家帮着打扫当院挑水，嘿，老百姓啊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渐渐的跟这个工农革命军一接触，发现这是百姓的队伍，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所以毛泽东就通过这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威信在井冈山地区是很高的。单说何长工走出来50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个王家窑，因为王佐就是王家窑的人，就到了王家窑了，见着一老头，而且地里还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干活，这个壮劳力啊都上山跟王佐跑了，所以家里头就剩下一些这个老弱病残。为什么都跟王佐跑呢？因为这个地方官府啊有时候就来盘剥来啊，那个还乡团啊，什么治安队啊，因为这离县城不算太远，到这来就是抢，所以壮劳力都跟着王佐上山拉起了绿林队伍，维护这一片治安。何长工来见着这老头，大爷我打听过，谁呀？小伙子，我叫王佐的。哟，你找他干什么呢？你看何长工不像什么官府的爪牙啊，我是工农革命军的，找王佐呀有点事儿。哦，老头一听，二他妈，工农革命军的人来了。是吗？你就是工农革命军的？那老太太一听，哎呀，工农革命军的，你们那有个毛特派员是吧？上回我回娘家的时候真看着他了，哎，那小伙子长得那么漂亮，大个儿啊，白净面皮啊，大眼有神呐，鼻直口阔呀，你那毛特派员可好了，还给我们挑水呢。那毛特派员在家有媳妇没有啊？没有的话，我们在村里头啊，好屋里有事，那二丫可漂亮了。呵，何长工乐了，大娘，我找这个王佐，王佐呀，二娃子，哎，老头子，领他去吧，工农革命军，就连我这不识字的老太太都知道，工农革命军，好队伍，那是一支，什么命来的？革命，哎，对，革命队伍。这老汉就领着何长工上了山，何长工上山，老头领着走了10多里山路，前边不远处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喂，干什么的？哎，别动啊！我二娃子爹，好家伙，你都村里的吗？嗯，哎呦，大爷您来了！往里通禀一声啊，告诉王佐。”工农革命军来人了，想见他，当当当当往里报。不大一会儿来了7-8个，说奉王佐之命啊，迎何长工上山。王佐已经打听到了，说井冈山地区来了这么一支军队，叫工农革命军，老百姓队伍专跟国民党干。

0: 见面了。
1: 何长工就把这信拿出来，一看王佐呀，他把这两封信拿到手看呢，看到了，这就王佐不认字儿，但是呢，身为大掌柜的，陆林的头，说白了还得装，还得装一下，那意思你看我这有身份，我有文化啊，拿过来就看，倒着看，看完了之后，一回手，来人啊，边上过来一位。那个刘贵儿啊，这刘贵儿原来啊是这个一个先生教书的，在村里头，后来也跟王佐上山了，现在当了军师，就他认字儿。王佐就告诉这个刘贵儿，刘贵儿，我这看吧，太累。何长工又差点乐了，那字儿写那么大还累呢，你也不是花眼，看太累，给我念，你看。后边告诉念，这刘贵拿过来，啪啪啪啪啪啪，把毛泽东这封信由头到尾念了一遍，随后又把这袁文才的信由头到尾念一遍。哦，我看也是那意思，你看也那意思，你告诉人念呢？既然工农革命军来了特使日，咱们就热情款待啊，大排宴宴。那大盘宴宴吃什么呢？能吃什么呢？山菜啊，那就是把那山菜翻子样的炒啊，山菊菜，凉拌山菊菜，爆炒山菊菜，清炖山菊菜，黄焖山菊菜啊，有没有肉？有点肉啊，把那肉碾成沫儿啊，给这菜里拌了拌，有点肉味儿就行了。你看，那很苦。村里头那个什么鹅呀、鸡呀、鸭呀，都让那个县里边那个保安队都给抢走了。所以就得吃点这个，啊，喝点水酒，这就上宾款待呀。王佐看了看何长工，这个既然你们这毛特派员还有袁文才，我那大哥。给我来的信说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为主，我愿意，不过我还有点事儿要办呢，因为这个县城里头这个保安队的队长尹一道，这小姓尹叫尹一道，我们俩有血海深仇啊，不共戴天。我把这小子宰了之后，自然我跟你们合兵。嘿，何长工一听，怎么的？你跟那保安队队长尹一道有仇？这仇不是一般的仇啊！三江四海朗朗之冤，五江八河的大仇，我全家父母弟弟都让这小子给害死。可是我每次带人到县城那儿攻打他，他手下100多人，而且武器还好，我打不过他，我就往回撤，他就在后边追，突然追到山下了，他不敢追了，我才幸得逃命，每次都得伤亡两名兄弟。何长工站起来想了一下，王佐先帝，你有多少人马？我有150-160号。哦，你的意思是，杀了这个尹一道之后，你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对呀，我仇不报，我心里头不舒服。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每次去攻打县城，他们就冲出来，你跑他追，啊，是这么个事儿。你把附近这个地图有没有给我拿来？这个王佐就给这何长工拿了个地图，这个地图很简单。那么何长工又亲自到这个县城，因为离了40多里地儿，

0: 眼地形，离这个县城不远有山坳，何昌看完地形之后回来，拉住了王佐的手，这个仇马上就能报。你放心吧，尹一道非死不可。哦，我说特使啊，你有什么奇迹妙招吗？咱们呢，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说怎么办呢？您别忙，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言可掬，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
6: 你信吗？
5: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了。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0: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
3: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工作。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农户有了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
1: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防沙治沙、防汛防火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开展巡河。张百成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线路、多伦县天湖西畔民俗文化中心，详细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和河湖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谋划文旅产业布局，深入挖掘旅游新业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线路设计、产品研发和服务提升等工作，切实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紧盯河道生态治理、环境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改善水质与岸线风貌，守牢生态红线。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张百成强调，要加快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科学总结治沙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多伦县青青渔业和大唐煤化工等企业，张百成强调，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养殖，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销售渠道，有效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范，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和维护，闭环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张百成还来到多伦县百万亩张子松造林工程大河口项目区防火区，调研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调要抓好森林草原火灾高危区、高风险区的实时跟踪监测，及时预置装备、物资和力量，强化应急演练，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蒙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2: 走一线改文风，
1: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正镶白旗冠星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当起了农户的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还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这几天，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员刘志江正在调试春耕机器设备，再过几天春耕生产就要全面铺开。合作社承担着周边8个行政村农田的统一打理工作，从耕地播种到施肥收割全程负责，让农民有田有钱有闲。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从几台农机、几户社员起步，如今已发展到37户，总资产达1300万元。此外，合作社还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规模流转和草原生态治理业务。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宋占平：
4: 我们2025年的社会化服务面积呢是5.4万亩，覆盖新奥镇8个行政村654户。2026年计划服务面积再增加1万亩。
3: 造林湾村村民宋海是合作社的受益者，他种了一辈子地，收入微薄，如今靠着合作社过上了旱涝保收的省心日子。正镶白旗造林湾村村民宋海：
5: 以前咱们种地是每年收成不好，没有效益，这就是合作社每年的效益提高到4-5万块钱，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收入了。
3: 在合作社带动下，越来越多农民从农活中解放。

0: 放出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增收。下一步，合作社还将健全服务体系，计划建设全盟农牧业生产资料应急储备中心，为更多农牧民提供省心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1: 记者手记。
0: 走访正乡白起冠兴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让我真切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冠兴托管田保姆模式，让种地告别看天吃饭，农牧民或务工稳收，或坐享分红，日子有奔头。更难得的是，他兼顾生态治理，以专业服务盘活土地，守护草原，实现产业增效与生态增绿双赢。
2: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位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酒店，凭借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和沉浸式住宿体验，成为假日打卡新地标，迎来客流新增长。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孙爱新、方明报道。
3: 五月，白银库伦草原绿意初显，风光宜人。依托第四季火山锥独特地貌，火山里酒店将草原、火山、星空等自然元素融为一体，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酒店目前开放41间特色客房，每间均仿火山轮廓设计，配有观景窗和天幕。旅客坐可欣赏无垠草原，卧可仰望湛蓝天空，沉浸式探索火山奇境，感受草原与地质景观交融的独特魅力。赤峰游客王鹏冲
4: 觉得，这个酒店的选址和这个酒店的设计，特别的有特色，和这个众多火山在一起形成交相辉映的感觉，周边的生态特别特别的好，让人一见到草原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3: 这是酒店自今年元旦正式开业以来迎来的第一波客流新增长，入住率超过70%，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及周边城市的自驾群体。今年3月，酒店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消费者新场景典型案例。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规划建设火山连廊、温泉酒店、滑雪场等设施，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打造全季旅游产品。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主理人杨威：
5: 那今年的话，我们推出了非常多精彩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穿越，在深水林田湖草沙里面穿沙的，穿这个火山的，然后呢穿这个水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研学线路，去学到非常多的这个火山的知识。
6: 5月1号至5号，第二届武汉木兰锡林郭勒草原那达慕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草原景区举行。来自锡林浩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跨越千里，把草原的记忆、味道与温度带到这座滨江之城。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7: 在木兰草原景区内，草原哈达迎宾、马头琴演奏、呼麦表演、马队与博客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氛围热烈。河南游客何苏芬：
8: 内蒙古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非常的广嘛，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草原，看上去就觉得很放松，像马术啊，还有你们的传统的一些项目，都看得还挺感兴趣的。
7: 活动现场好吃好玩一应俱全，草原美食宴提供手扒肉、奶皮子、奶酪、酸马奶、铜锅涮肉等特色风味，游客可免费品尝。非遗工坊里毛毡艺术、蒙古族刺绣、皮雕、银饰制作等项目现场展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成都游客熊杰：
9: 现场也看了非常多的内蒙古的非遗啊、节目啊什么的，吃了奶制品，感觉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7: 武汉游客田春阳：
10: 马奶的口感确实值得一试啊，挺好喝的。然后那个手撕奶酪的话，我刚刚听那个小姐姐介绍，说是用牛奶不断的浓缩熬出来的全是精华，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7: 相比首届，本届那达慕更加注重南北双向互动，根据南方游客喜好优化体验项目。乌兰牧旗演员在马背上唱响长调，马头琴与呼麦在露天舞台掀起音浪，这种非遗加演绎的融合模式，让草原特色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二次传播。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11: 本次活动，我们锡林浩特派出了11名非遗传承人，涵盖了传统技艺、美术、美食等多个门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非遗作品带向全中国。
6: 五一假期，塔布寺旗消费市场热闹红火，商家推出丰富的促销活动和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支持，真金白银的实。

0: 惠，让群众买得舒心，换得称心，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新芒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乌云奇、穆格、吴晓明报道。
1: 泰普四期多家家电数码产品卖场内，国补标识格外醒目，不少居民趁着假日前来选购，家电数码卖场人气爆棚，体验店内顾客络绎不绝，节能空调、大屏电视、新款手机、智能小家电等产品备受青睐。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商家推出的满减、秒杀等优惠，还可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实现折上折。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活力。泰普四期电器体验店负责人王磊：
2: 国家补贴加厂家补贴加门店补贴，导致咱们就是整个的五一期间的活动是最优的，价格是最合适的。
1: 泰普四期居民刘学慧：
3: 赶上五一这个活动，然后有这个国补，然后正好就要换这个手机，然后过来看一下，我觉得价格合适。
1: 国家补贴与节日消费同频共振，进一步点燃群众消费热情。这个五一假期，国补大礼为泰普四期消费市场增添了满满的暖意与活力。
4: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多地繁花绽放，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共度美好假期。西蒙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5: 五一期间，锡林浩特城区处处洋溢着春日生机，树叶渐绿，繁花缀枝，清新宜人的景致让人沉醉。生态植物园成为市民踏青赏花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市民前来游玩，还有家长带小朋友绘画写生，定格美好瞬间。在锡林广场，大人们遛弯散步，感受春日美景，孩子们嬉笑打闹，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锡林浩特市居民唐忠明：
6: 开得早，给我感觉也开得茂盛，清新，特好，越来越感觉到是像氧吧了。
5: 锡林浩特市居民武娜：
7: 然后天气好了，就首先想到来植物园，让孩子感受一下春天，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觉就是春天来了，绿色和彩色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5: 与此同时，泰普四旗多伦县等地杏花盛装绽放，花海与大自然交相辉映，一派枝头春意浓，草原迎客来的动人景象。劳动节当天，泰普四旗还举办第九届杏花文化旅游季活动，漫山杏花盛放，游客漫步花海，参与特色活动、亲子手作、主题市集等，让游客尽享乐趣。游客张瑞哲：
8: 我画了七扇，还背了古诗，做了手工，玩得特别开心。
5: 游客王女士：
9: 这里的杏花特别漂亮，活动也很丰富，手工体验集市游玩都很有意思，既能亲近自然，又能陪伴孩子，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春日出游。
5: 这两天，多伦县40万亩杏花也竞相绽放，与蓝天、湖水、草原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近年来，多伦县持续推进京津风沙园治理、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将沙地荒坡打造成杏林景观区，既筑牢了生态屏障，也成为打卡名片。
0: 下面播送简讯。一季度，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
4: 五一假期期间，城市融合那达慕唐山站活动在河北省唐山市举办，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其乌兰木旗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旅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
0: 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好水平。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主持人王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

0: 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巨神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神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 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到2030年， 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

0: 突破。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3: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5: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6: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9: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0: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6: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3: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6: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两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5: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6: 核兵器は
17: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5: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8: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9: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6: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6: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呼和浩特晴，20度到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内蒙古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
3: 内蒙古全力提升矿山安全治理能力；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的硬核实力。
3: 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沉浸式文旅交出亮眼答卷。
1: 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严格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要从严从快全链条推进烟花爆竹打非制围，按照5个一批要求，严查严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违法行为。要聚焦厂矿、交通、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持续用力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时不我待，全力全速推进整改，尽快实现清仓建立。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扎实做好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干预，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敢于动真碰硬，敢于直面问题，对工作落实不到位或麻木不仁、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治区实际，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更好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内蒙古力量。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能源、稀土、奶业、草种业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力争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成果。要强化人才支撑和要素保障，扎实做好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力度。要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交流，提升我区基础研究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强调要结合内蒙古实际，扎实做好相关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高质量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1: 眼下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农机穿梭，农人繁忙，在科技助力下，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示范区依然一派繁忙。在先进机械助力下， 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2500亩玉米播种不到半个月就接近尾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包宝平：
4: 田间布设土壤伤情及羊粪检测传感器，滴灌系统可依据作物生长需求实现水肥供给远程智能调控。相较于传统铺膜播种模式，整体作业效率、田间种植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3: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丰家庭农场的千亩连片种植园区内，新型马铃薯播种机正沿着田垄匀速前进，开沟、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加上高垄滴灌加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种储成活率得到有效提升。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丰家庭农场负责人侯喜全：
5: 我们垄距是调到是90公分，接距也是90公分，没有误差的去播种。
3: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化流转经营20000亩土地，今年种植黄豆和玉米等农作物。这段时间合作社40多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抢抓农时，并配套机械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科学保伤护苗等先进农业技术，同步提升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品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崔福：
6: 一台车一天400到500亩地抢先抓着保全苗抢上播种。
3: 今年内蒙古启动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年，推动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产量力争突破840亿斤。目前全区春播自西向东进入高峰期，截至4月30号，开播面积近12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1100多万亩，春播将持续到6月上中旬。内蒙古台消息：为全面规范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响应处置全流程工作，近日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通过构建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不断强化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据了解，办法紧密结合内蒙古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实际，明确矿山企业为责任主体，建立值班查看、预警接警、响应处置、分析研判、核查反馈闭环流程，按标准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健全工作制度，配齐24小时值班人员，确保系统实时在线，报警功能正常。办法将预警信息划分为红、橙、黄、蓝四级，并严格规范响应实现，要求企业预警后1小时内反馈初步原因及措施，监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上传系统，对未及时接警、反馈不实等情形强化督办。
0: 走一线，改文风。
1: 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及中式平台项目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呼和浩特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力 AI 加生物制造产业，搭建科研、算力、数据配套体系，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崛起。系列报道《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的硬核实力》，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王慧聪、王依妮、那人满都拉、梁爽采制。
7: 走进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及中式平台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随着设备调试的全速推进，一座集研发、中式、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生态区正加速成型。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通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梁瑞军：
8: 工艺设备安装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同步启动系统优化及小规模调试，项目覆盖物料切处理、生物劣质提取、重化、浓缩、合成的全流程工艺，可实现传统药原料药、保健品原料的规模化制备。
7: 生物制造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引擎，已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立足得天独厚的区位、绿电、原料、气候等核心优势，呼和浩特正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 AI 加生物制造产业标杆城市。2025年2月，呼 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项目正式启动，锚定生物制造加人工智能核心方向，打造规模化合成生物制造领域的国家标杆。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告诉记者，项目围绕产业链、统筹布局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与资金链，加快软硬件配套建设，全力构建生物制造全流程创新体系。严建斌，
9: 我们呢也跟内蒙古工大呀、农大签订了研究生相关的这个联合培养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学生的资源能够帮助或者配合相关的这个项目团队一起来攻关。
7: 截至目前，生物制造谷核心科技载体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已建成运行，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制造专用计算中心首期建设基本完成，可全面满足领域内多场景高精度计算需求。同步建成全国首个合成生物专版数据交易平台，以生物制造谷为核心，先导区、拓展区、辐射区三级产业空间网络全面铺开，全区协同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严建斌，
9: 生物制造谷将会成为内蒙古的一个创新的先导区它会进一步呢服务整个呼市相关的生物制造产业，相关的技术呀、项目呀，这个能够辐射到包括鄂尔多斯、包头等等的一系列有独特差异性的生物制造相关的城市里面去。
3: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6.99%。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五一假期，内蒙古推出七大主题、15条精品线路、371项特色活动。东部区主打花海与民俗，中部区深耕文化与体育，西部区聚焦大漠与盛会，让有不同需求的游客各。

0: 亮点。截至5月5号，中央媒体累计刊发内蒙古文旅相关报道1024篇，创历史新高。新媒体矩阵“五一乐游内蒙古，歌游内蒙古”话题全网曝光量突破2亿次。自治区、蒙市、祁县区3级融媒体联动累计发布报道5407篇，阅读量2.23亿人次，浏览量达2.75亿次。内蒙古正以务实举措推动流量变流量，打卡变刷卡，将流量有效转化为客流。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日均超456万人次，同比上升5.15%，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累计460.63万人次，同比上升12.6%，其中铁路客运量累计160.17万人次，同比上升4.74%，公路客运量累计264.59万人次，同比上升21.46%。
0: 记者从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占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号，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1: 5月1号至5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举行。活动助推了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进度，也带火了当地旅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2: 五一假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核心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北京、河北、福建等10多个省区的1500多名志愿者挥锹铲土、扶苗为宴，亲手为沙地种植新绿，共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浙江志愿者郝婷：
3: 我首先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可以为我们的沙地贡献一点力量。我希望这个种树的经历能够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的种子，去保护环境。
2: 吉林游客张雪：
4: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来种树，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是这种环保活动，挺开心的。
2: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沙地面积1278万亩。2024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正蓝旗累计投入生态治理资金7.35亿元，完成生态治理任务211.84万亩。正蓝旗副旗长张爱龙：
5: 下步我们将给地块纳入陕北6区项目区，由专人管护，让志愿者每一次重返正蓝旗都能看到种下的生机和活力。
2: 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不仅促进了浑善达克沙地治理进度，也带火了正蓝旗旅游。五一假期，全区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0人次，达到1.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北京游客钟嘉欣：
6: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年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0: 五月五号晚，歌手哈林文尼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深情唱响。时隔11年，再次回到青城舞台，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歌手带着对家乡的炽热情感与热爱，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7: 演唱会在全新原创曲目《寻》中拉开帷幕，哈林身着经典民族服饰登场，伴以悠扬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热情。随后《静》《向善而行》等曲目轮番上演，哈林的代表作《吻你》以两个全新编曲版本呈现，细腻悠扬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歌手哈林：
8: 这次演唱会除了唱一些经典以外，新歌比较多。我在想，我们应该多去翻唱民歌和经典以外，也应该多出一些自己的原创作品来歌。

0: 歌颂我们的家乡，歌颂我们的内蒙古。
1: 演唱会上，八音梦河乐队、黑骏马组合、吉人苏布达等多位本土实力歌手的轮番助阵，让不同音乐风格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也让内蒙古多元的音乐魅力尽情绽放。来自包头的观众乌兰托雅，
2: 吻你这首歌一直在我的车里面循环播放，特别喜欢，希望我们内蒙古有更多的这样的演出。
1: 观众马慧芳，
3: 内蒙古文旅这次邀请了这么多的歌手来到呼和浩特开演唱会，对于我们呼和浩特的本土的居民，还有就是周边各个城市的居民，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4: 请听简讯。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八月在包头市举办。本届残特奥会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总数达2700人，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5: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5G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2025年5G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标志着该市5G应用发展水平获得国家层面认可，正式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一季度，包头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8亿元，实现首季开门红。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工作。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农户有了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
1: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防沙治沙、防汛防火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开展巡河。张百成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线路、多伦县天湖西畔民俗文化中心，详细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和河湖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谋划文旅产业布局，深入挖掘旅游新业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线路设计、产品研发和服务提升等工作，切实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紧盯河道生态治理、环境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改善水质与岸线风貌，守牢生态红线。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张百成强调，要加快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科学总结治沙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多伦县青青渔业和大唐煤化工等企业，张百成强调，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养殖，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销售渠道，有效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范，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和维护，闭环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张百成还来到多伦县百万亩张子松造林工程大河口项目区防火区调研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调要抓好森林草原火灾高危区、高风险区的实时跟踪监测，及时预置装备物资和力量，强化应急演练，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蒙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2: 走一线改文风，
1: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正镶白旗冠星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当起了农户的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还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这几天，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员刘志江正在调试春耕机器设备，再过几天春耕生产就要全面铺开。合作社承担着周边八个行政村农田的统一打理工作，从耕地播种到施肥收割全程负责，让农民有田有钱有闲。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从几台农机、几户社员起步，如今已发展到37户，总资产达1300万元。此外，合作社还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规模流转和草原生态治理业务。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宋占平：
4: 我们2025年的社会化服务面积呢是5.4万亩，覆盖先要镇8个行政村654户。2026年计划服务面积再增加1万亩。
3: 造林湾村村民宋海是合作社的受益者，他种了一辈子地，收入微薄，如今靠着合作社过上了旱涝保收的省心日子。正镶白旗造林湾村村民宋海：
5: 以前咱们种地是每年收成不好，没有效益，这就是合作社每年的效益提高到4-5万块钱，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收入了。
3: 在合作社带动下，越来越多农民从农活中解放出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增收。下一步，合作社还将健全服务体系，计划建设全盟农业生产资料应急储备中心，为更多农牧民提供省心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2: 记者手记。
3: 走访郑乡百起冠兴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让我真切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冠兴托管田保姆模式，让种地告别看天吃饭，农牧民或务工稳收，或坐享分红，日子有奔头。更难得的是，它兼顾生态治理，以专业服务盘活土地，守护草原，实现产业增效与生态增绿双赢。
0: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位于锡林浩德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酒店，凭借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和沉浸式住宿体验，成为假日打卡新地标，迎来客流新增长。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苏胜宇、孙爱新、方明报道。
6: 五月白银库伦草原绿意初显，风光宜人。依托第四季火山锥独特地貌，火山里酒店将草原、火山、星空等自然元素融为一体，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酒店目前开放41间特色客房，每间均仿火山轮廓设计，配有观景窗和天幕，旅客坐可欣赏无垠草原，卧可仰望湛蓝天空，沉浸式探索火山奇境，感受草原与地质景观交融的独特魅力。赤峰游客王鹏冲
7: 觉得这个酒店的选址和这个酒店的设计特别的有特色，和这个众多火山在一起形成交相辉映的感觉，周边的生态特别特别的好，让人一见到草原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6: 这是酒店自今年元旦正式开业以来迎来的第一波客流新增长，入住率超过70%，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及周边城市的自驾群体。今年3月，酒店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消费者新场景典型案例。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规划建设火山连廊、温泉酒店、滑雪场等设施，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打造全季旅游产品。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主理人杨威。
8: 那今年的话，我们推出了非常多精彩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穿越，在深水林田湖草沙里面穿沙的，穿这个火山的，然后呢穿这个水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研学线路，去学到非常多的这个火山的知识。
1: 5月1号至5号，第二届武汉木兰锡林郭勒草原那达慕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草原景区举行。来自锡林浩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跨越千里，把草原的记忆、味道与温度带到这座滨江之城。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9: 在木兰草原景区内，草原哈达迎宾、马头琴演奏、呼麦表演、马队与博客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氛围热烈。河南游客何苏芬：
10: 内蒙古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非常的广嘛，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草原，看上去就觉得很放松。像马术啊，还有你们的传统的一些项目，都看得还挺感兴趣的。
9: 活动现场好吃好玩一应俱全，草原美食宴提供手扒肉、奶皮子、奶酪、酸麻奶、铜锅涮肉等特色风味，游客可免费品尝。非遗工坊里毛毡艺术、蒙古族刺绣、皮雕、银饰制作等项目现场展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成都游客熊杰：
11: 现场也看了非常多的内蒙古的非遗啊、节目啊什么的，吃了奶制品，感觉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9: 武汉游客田春阳：
12: 麻奶的口感确实值得一试啊，挺好喝的。然后那个手撕奶酪的话，我刚刚听那个小姐姐介绍说是用牛奶不断的浓缩熬出来的全是精华，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9: 相比首届，本届那达慕更加注重南北双向互动，根据南方游客喜好优化体验项目。乌兰木齐演员在马背上唱响长调，马头琴与呼麦在露天舞台掀起音浪，这种非遗加演绎的融合模式，让草原特色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二次传播。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13: 本次活动，我们锡林浩特派出了11名非遗传承人，涵盖了传统技艺、美术、美食等多个门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非遗作品带向全中国。
1: 五一假期，塔布寺旗消费市场热闹红火，商家推出丰富的促销活动和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支持，真金白银的实惠让群众买得舒心、换得称心，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新芒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乌云奇、穆格、吴晓明报道。
3: Type 四期多家家电数码产品卖场内国补标识格外醒目，不少居民趁着假日前来选购，家电数码卖场人气爆棚，体验店内顾客络绎不绝，节能空调、大屏电视、新款手机、智能小家电等产品备受青睐，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商家推出的满减、秒杀等优惠，还可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实现折上折。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活力。Type 四期电器体验店负责人王磊：
14: 国家补贴加厂家补贴加门店补贴，导致咱们就是整个的五一期间的活动是最优的，价格是最合适的。
3: Type 四期居民刘学慧：
15: 赶上五一这个活动，然后有这个国补，然后正好就要换这个手机，然后过来看一下，我觉得价格合适。
3: 国家补贴与节日消费同频共振，进一步点燃群众消费热情。这个五一假期，国补大礼为 Type 四期消费市场增添了满满的暖意与活力。
0: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多地繁花绽放，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共度美好假期。西蒙中媒记者陈雪、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16: 五一期间，锡林浩特城区处处洋溢着春日生机，树叶渐绿，繁花缀枝，清新宜人的景致让人沉醉。生态植物园成为市民踏青赏花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市民前来游玩，还有家长带小朋友绘画写生，定格美好瞬间。在锡林广场，大人们遛弯散步，感受春日美景，孩子们嬉笑打闹，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锡林浩特市居民唐忠明：
17: 开得早，给我感觉也开得茂盛、清新、特好，越来越感觉到是像氧吧了。
16: 锡林浩特市居民武娜：
18: 然后天气好了，就首先想到来植物园，让孩子感受一下春天，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觉就是春天来了，绿色和彩色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16: 与此同时，Type 四期多伦县等地杏花盛装绽放，花海与大自然交相辉映，一派枝头春意浓、草原迎客来的动人景象。劳动节当天，Type 四期还举办第九届杏花文化旅游季活动，漫山杏花盛放，游客漫步花海，参与特色活动、亲子手作、主题市集等，让游客尽享乐趣。游客张瑞哲：
19: 我画了七扇，还背了古诗，做了手工，玩得特别开心。
16: 游客王女士：
20: 这里的杏花特别漂亮，活动也很丰富，手工体验集市游玩都很有意思，既能亲近自然，又能陪伴孩子，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春日出游。
16: 这两天，多伦县40万亩杏花也竞相绽放，与蓝天、湖水、草原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

0: 年来，多伦县持续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将沙地荒坡打造成杏林景观区，既筑牢了生态屏障，也成为打卡名片。
1: 下面播送简讯。一季度，杏林郭乐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
2: 五一假期期间，城市融合那达慕唐山站活动在河北省唐山市举办，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其乌兰木旗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旅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
1: 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好水平。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依然是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史浩辰史主任哈。那这样，我们也是请史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么今天我们想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牙齿矫正有关系。我们刚才还说这个现在好像可能我觉得也是家长的重视是吧，就是对于孩子这个牙齿的畸形感觉像越来越多哈，矫正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想问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发现孩子的牙齿好像出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你觉得他这个可能影响到美观，是越早矫正越好吗？哪些情况需要矫正呢？
1: 这个一定要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就是儿童呢是处于生长发育期，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对口腔健康的认识也提高了，而且随着那个自媒体的一个就是那个发展，就是好像是越来越多家长对孩子的那个牙齿的问题出现了，甚至出现了一个焦虑的问题，就认为尽早要矫正，争取不让孩子输在这个颜值管理的这个起跑线上。其实这样的容易出现误区。下面呢我们就根据不同的那个情况来详细说一

0: 下哪些撮合期型是需要早期矫正的，哪些是需要择期观察的。一般来讲就是说的牙齿的那个生长发育分为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乳牙裂期，还有混合牙裂期，还有恒牙裂期。像乳牙裂期呢，就是指出生以后五六个月到六岁期间这个阶段。像混合牙裂期呢，就是孩子开始换第一颗牙齿，然后还有就是说的第一颗恒磨牙开始萌出，就是六龄齿开始萌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就是恒牙裂期，就是所有的乳磨牙都替换完成，就是所有的恒牙就是说的建立咬合，这个就是恒牙裂期。一般来讲在乳牙裂期呢，只有就是说的地包天，就是只要发现就要及时的来矫正，一般就是说三岁孩子能配合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干预，如果不尽早矫正的话，它可能会引起颜面的一个畸形，主要就是一个面中的发育受限，就是面中是平的凹的，甚至下巴颏是突出的，这个严重的影响美观，因此这个地包天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1: 那么其他的可能就是要视情况而定，
0: 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也都看一些那个自媒体呀、小视频呀，就发现说有的孩子出现深辅颌了，深辅颌要看孩子是什么时期，如果说是乳牙颌，就是乳牙裂期，比如说是三岁的小朋友，或者是刚开始替换磨牙乳磨牙的小朋友出现的一个深辅颌，就是要一定要先带孩子来医院就诊，请专业的医生来评判是不是需要干预。一般来说深辅颌是可以观察的，等到后面的磨牙恒磨牙建立起咬合关系，一般来说深辅颌是可以逐渐减轻甚至恢复到正常的。如果说是医生根据检查的情况确定他深辅颌是需要矫正的，那么我们就要择期开始矫正的。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地包天呢是下面比较是吧，所以就是
0: 对对对，
1: 这个应该说下巴吧，好像
0: 往外凸，对对对，
1: 往
0: 前往前伸，
1: 但是深辅颌其实是
0: 下巴
1: 上牙包下牙，
0: 对，是有类似有一些天包地，但是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天包地。天包地是说的上下牙的间距也差的很多，是下巴颏是后缩的，一般这种的情况我们叫天包地。天包地呢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剔牙期的时候如果发现严重的天包地，这个是需要进行早期干预的。
1: 所以说其实你看主要这个就是为了不影响我的这个面部美观，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就是因为我也是作为这个家长嘛，我们就说现在小朋友好像吃东西就比较软，就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懒。我们小的时候像我父母，像我妈妈她也是医生，她又让我专门吃一些大豆之类的，
0: 对对对，
1: 现在你给她就是都不吃，这很生气，但是就是他们现在这个牙齿我曾经见过大概有三层的那种，就是乳牙不掉，乳牙掉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它从侧面长出来，
0: 对对对，
1: 这种的话，
0: 这个正常的来说就是在剔牙时期嘛，剔牙时期就是说的乳牙开始替换，恒牙开始萌出了，正常来说就是乳牙的牙根是可以进生理性吸收的，但是这个也是需要就是说的比较硬的食物来刺激它，
1: 对，
0: 促进它牙乳牙的牙根生理性吸收的更及时，这样的话正常的恒牙才能及时的萌出，乳牙顺利的脱落，正常的恒牙及时萌出。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呢就是吃的东西太精细了，我们家长也是把孩子喂养得很精细，其实这个习惯是要破除的，就是尽量让孩子就是充分的去咀嚼就是有硬度的食物，比如说是坚果呀，比如说是苹果呀，我们洗干净去皮一切两半，这样的让孩子就是这样大块的去咬，
1: 不要切成小块，
0: 对对，不要切成小块或者是小片，甚至打成那个果汁，这样的来就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会导致这个咀嚼器官退化的，
1: 对，吃点牛肉干是吧，
0: 对对对，对，像咱们地区吃点牛肉干啦、硬奶豆腐条啦，都会促进它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减轻 牙列的拥挤，也就减轻了这个撮合骑行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1: 对，因为我去有时候小时候给他是做那个，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小朋友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大概几岁之后就可以做牙沟封闭嘛。
0: 对对对，一般是就是乳磨牙就萌出，完全萌出以后就我们就开始做那个窝沟封闭了。这是乳磨牙的一个窝沟封闭。大家都知道大概2岁半到3岁的时候，我们所有的20颗乳牙就都萌出了。我们其中我们的乳磨牙上面有4颗，下面有4颗，一共是8颗。这个乳磨牙如果说是为了防龋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早期的乳磨牙的窝沟封闭。还有到6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6龄齿的萌出。6龄齿就是我们第一个横磨牙，它是不再替换的一个牙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咀嚼的磨牙。这个牙齿也是一旦发现6龄齿萌出，这个也是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做一个预防性的那个防龋治疗，就是窝沟封闭。
1: 对，那然后我领他去做窝沟封闭的时候，看到这个牙齿长了好几层哈。然后呢，家长后来就是家长，一个是我们医生要把这个就是您刚刚说像乳牙嘛，
0: 对，
1: 给它拿掉，
0: 及时拔除
1: 之后，还要把那些牙给它。
0: 对，
1: 矫正到正常的位置。
0: 对，就是像那个这个就涉及到，比如说是轻度的一个不齐，就是上下前牙开始替换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下前牙小朋友是最先开始替换的。如果说是下前牙有轻度的不齐，这个我们一定是要观察的，家长也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有焦虑。然后一般是轻度的拥挤，大概2到4个毫米的这个拥挤度，它是能自行调整的。因为它的恒牙大小已经发育完成了，但是孩子还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时期，它的骨头还在生长发育，所以说随着它的这个骨头的生长发育，可能那个轻度的不齐它自行就会调整过来了。
1: 对，就是当时我记得旁边这个就是家长也问，因为要把这个乳牙要拿掉嘛，给这个恒牙生长的空间。然后家长还问说，哎，我们这个需不需要做这个就是矫治，就比如说戴个牙套。我记得当时给的回复是可以先等一等，然后给他自己生长的空间。
0: 对对对。
1: 其次就是一般情况下，除了像您说比较严重地包天啊，或者是
0: 天包地啊、
1: 深腹颌之外，我们其实推荐12周岁以后再进行，比如说牙齿特别的不齐的话，再进行矫治。
0: 如果说是没有就是颌骨的一个畸形，或者是没有不良习惯，或者是没有腺样体，或者是扁桃体原因导致的口呼吸引起的撮合畸形，就是单纯的牙齿的不齐，这个是12周岁以后，一般就是11或者12周岁。现在的小孩那个替换牙齿也会提前的，就是完全换完牙，这就是恒牙列齐开始矫正。这仅仅限于就是单纯的牙齿的问题。如果说是有刚才我说的那个上述其他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口呼吸引起的一个牙颌的一个畸形，还有一个不良习惯，比如说长期的持续的吃手指头啃指甲，这样都会导致牙齿的变形，甚至导致颌骨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发现了就需要干预的，
1: 及时矫正，
0: 及时矫正的。
1: 这个其实
0: 一般是在8到10岁，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期了。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发现他比如说面部这些有点问题，就是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面诊。
0: 对，一定要面诊。我们就说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个像口呼吸，还有那个吮指这些不良习惯，它严重的话就是会导致这个颌骨的一个那个变化，确实带来了一个美观的问题，而且家长也会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是要求在8到10岁进行干预的？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利用这个颌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的一个优势，就是利用它的一个生长潜力来，减轻它这个不良习惯或者是口呼吸引起的这种带来的这个颌骨的一个畸形的一个变化，也会为它后期的一个恒牙列齐的一个矫正，带来一个 矫正的难度也会减轻。
1: 嗯嗯，因为这里面说像天包地地包天，它就是颌骨变化嘛。
0: 对，
1: 尤其是我看到就是网络当中有一个家长，他也是去到一个比较这个正规的医院吧，应该是一二线城市了。这个就是这个大夫自己发出来的视频，他也是想警醒，就是你看那个孩子大概去的时候是已经12岁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夫当时就说，对，错过最佳治疗期。然后这个去的人就是偏远一点嘛，说我们当时去问了我们这边，他们说一般到12岁再矫正，说不用着急。结果没想到他就是

0: 属于这个应该
1: 骨骼的
0: 下巴后缩
1: 了，下巴后缩了，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还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牙齿有问题，我们要到医院面诊。其实刚才您提到口呼吸，很多人就想到了小朋友张嘴睡觉，是吧？其实这个张嘴睡觉是跟口呼吸它不是完全划等号的，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其实张嘴睡觉不等于口呼吸，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就是我们特别放松的时候，熟睡以后，其实嘴巴是张开
2: 的，
1: 但是这个我们是有鼻呼吸存在的，就是只要有鼻呼吸存在，就是你张着嘴睡觉，然后并不会影响你的那个牙齿或者是骨骼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说是你用口呼吸替代了鼻呼吸，这个长期进行下去是一定会引起牙齿还有骨骼的一个变化的，会造成一个容貌的一个变化。如果是腺样体呢，就会带来腺样体面容，如果说是扁桃体呢，可能就会有地包天的一个面容。这个是家长一定要重视的。至于你怎么来确定他孩子是不是口呼吸，那就一定要带孩子来就诊，必要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要会请耳鼻喉科的医生来会诊，来除外他的扁桃体还有他的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只要鼻呼吸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撮合畸形的一个矫正。
0: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就是您说到这儿我就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时候也是看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自媒体的一些科普，然后还有卖那种，你也看过吧，就嘴上粘上，我有时候看我们家小朋友，我就给他拿手动给他捏住，我就真的其实就有，确实像你说有点焦虑了。
1: 对对对，我能体会。
0: 就我真当时就是确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办法完全去区分他到底是不是。后来我发现他有时候可能有点感冒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过敏剂，他就容易出现口腔。
1: 就像咱们这个
0: 时期闭着的，
1: 对，平时他其实我也想教给大家一个鉴别的一个办法。
0: 哎呀，太好了，
1: 就是孩子熟睡的时候他嘴巴，小嘴巴张开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棉絮放在他的鼻孔旁边，你观察个3分钟左右，如果你发现那个棉絮是特别规律的在这样的摆动，那没问题，孩子是鼻呼吸，他只不过是熟睡的状态，是处于特放松的状态，他嘴巴是微张的，这个没问题啊。如果说是你放在这个鼻孔旁边，棉絮旁边他也不动，然后他你放在那个这个嘴旁边，你就发现他开始摆动了，那说明他是用口呼吸替代了鼻呼吸了，这个就是一定要带孩子及时来就诊。其实我们正常的人呢，有20%是口呼吸，70%-80%我们是鼻呼吸，这个20%的口呼吸我们可以就是说的认可它，就是说正常的来说我们就是如果说是不要超过20%的口呼吸完事儿。
0: 就是
1: 超过20%的口呼吸我们就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对，也就是说其实人比如说在一天当中或者一生当中哈，我们大部分是用鼻子，但是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您说像就是特别放松，但是那个其实也只是嘴微微张开，
1: 对对对，
0: 主要还是靠靠鼻子。那可能你遇到一些鼻子不通气儿，偶尔用这个
1: 口呼吸，感冒的时候
0: 这个才是叫20%那个范围内，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其实也可以是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就是科普哈。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看着比较严重，但其实它不需要早期矫治。刚才提到了比如说那个牙齿把这个乳牙弄掉以外，像这种的
1: 牙齿的轻微的不齐，然后我们可以观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可能看到自己的小孩子或者周围的小朋友上前牙开始替换的时候，两个门牙是8字牙，
0: 对，甚至中间是，我有一段时间觉得他那个牙还特别大，
1: 对对对，中间甚至有一个缝隙，比较宽的一个缝隙，这个是可以观察的。如果说是你发现那个缝隙很宽，大概超过2毫米了，然后你就一定要带孩子来就诊一下，排除一下多生牙的问题。如果说是除外多生牙的问题，或者是唇系带过低的问题，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再进行观察。因为这个时期呢，还是孩子是一个娃娃脸，但是他前牙的大恒牙的大小已经发育完成了，你发现孩子有小小的脸上有2颗非常大大的牙齿，甚至是8字这样。

0: 外撇的，
1: 嗯，
0: 就是不美观。这个时期又叫丑小鸭时期，这个就是只要排除我刚说的这个多生牙或者是存系带浮力过低，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因为随着它侧切牙的萌出和尖牙的萌出，可能那个间隙就会慢慢关闭的。
1: 嗯，所以说你看，一个就是您提到的牙齿，因为它可能乳牙没掉，然后出现一些小的这个错裂吧，
0: 嗯，
1: 可以说是吧，就是因为它不在一个曲面上，
0: 对对对，
1: 可以这
0: 样说，就是，
1: 这个大家可以观察。还有就是刚长这两颗大门牙的时候，
0: 嗯，
1: 哎呀，当时我说这牙怎么这么难看呀，你得给它时间让它长一长，是吧？
0: 对对对，嗯，
1: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小朋友牙齿矫正的所有问题都涉及到哈，但是在节目最后您有什么想跟家长特别说到的？因为确实现在家长吧真的比较容易焦虑，我发现，
0: 就是我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的那个现在一个是大家的公众的健康意识确实是提高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普及的一个时代，小视频的这个还有一个片面的小视频中片面的一个科普，非专业的科普也给家长带来了很多的一个顾虑和焦虑。其实如果说是家长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的我们建议就是在孩子3岁左右，就是说的乳牙和完全建立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带孩子做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口腔检查，2岁半到3岁做第一次的一个口腔检查，然后在3岁到6岁之间，6岁到10岁之间这个时期呢，6岁到10岁期间呢，这个孩子就进入一个换牙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我建议家长有必要的话，3个月或者是半年带孩子来医院检查一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到很多的那个严重的撮合畸形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可能有撮合畸形，有一些不良习惯，在这个时期你没发现了，但是你来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了，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他纠正这些不良习惯，避免他这个撮合畸形的一个加重。这些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现在一定要给小朋友不要吃的那么精细，就是多吃一些硬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个是一定要养成一个餐后刷牙的一个良好习惯，这个是会终身受益的。
1: 好的，特别感谢您施主任，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
8: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早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手边最新的天气情况哈。未来2天呢，全蒙大部分地区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也在逐步的回升，最低气温呢也是维持较低哈，但是提醒大家出行时呢一定要注意早晚温差，及时添衣，谨防感冒。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5-6级的西北风，其余地区呢是4-5级的西北风。那今天夜间呢，全蒙是晴间多云，4-4级偏南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预报哈。今天白天晴间多云，5-6级西北风，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2-2级偏西风，最低气温呢是1度。虽然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但是整体还是在一个零上的这样的一个度数当中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2到13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1到1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到13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0到14度。苏尼特左旗马德拉图镇晴间多云，-0到15度。二连浩德市晴间多云，-0到17度。苏尼特右旗三塔拉镇晴间多云，-0到15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到13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2到1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2到11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0到1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到13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呢，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